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护肤的那些事儿。最近不少朋友说了，这阴雨连绵的季节啊，反正天儿也是阴的，天天的下着雨，哎，感觉皮肤也这个潮乎乎的哈，那也不需要什么防晒了吧？真的是这样吗？那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的护肤又应该做哪些的攻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大家的老朋友，长春市第二医院美容皮肤科负责人、主治医师傅思维老师。傅老师你好。
11: 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刚才我们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在阴雨连绵的雨季就比较普遍的存在？
11: 今年那个气温比较特殊，就是说阴雨连绵，因为台风嘛，其实来讲这种湿度大呀，反而来讲对我们这个皮肤还有一定的一个好处，因为咱们东北偏气候偏干燥，往往夏天来讲咱们都是那种干热，这样来讲这种气候来讲对我们的皮肤的保湿不利。你像江南的那些这个杭州啊，他们那个整体来讲温度气温湿度都大嘛，这样他们的皮肤反而会很细腻。但是呢，就是咱们这个惠老师都说的这个防晒的问题，就是防晒的问题不单单是你看着外面天阴了然后觉得这样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紫外线了，其实不是的，太阳的紫外线无时无刻不都
10: 只是我们看不见，
11: 只是我们看不见，哦，所以防晒仍然要这个贯穿始终，并且来讲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啊，那我不出屋啊，我就在房间里来讲，其实来讲我们正常的这些电子产品啊，它都会有一些这个一定的辐射啊，对我们这个皮肤都有一定的损伤，所以来讲很多很多情况的时候来讲，就是我们不要以为看不见就等于没有。
10: 这倒是真的，所以这个季节可能，一年我们经常会说嘛，我们的皮肤老师经常说一年365天，都要注意的就是防晒。
11: 对，
10: 而我们好多皮肤的问题都是跟太阳的光照有关的，但是呢，我们又骨科专家又说了，你得补钙，得晒太阳，矛不矛盾呢？我们如何能够补充我们需要的钙质的同时，又能够避免我们皮肤因为晒伤而老化？ 这可能是一个要解答的一个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我们的傅思维老师共同来关注本期内容，夏季护肤的全攻略。大家呢，如果有皮肤的问题，不仅限于我们说防晒啊、护肤啊，比如皮肤的一些斑斑点点、皮肤的一些疹子、夏季容易出现的皮肤的一些过敏性的问题，或者是很多年轻孩子对于皮肤有了更高一层的要求，您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我们的多方平台实现我们的视频呈现。首先呢，就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吉祥新闻视频呈现。想和我们的傅老师来进行交流咨询，您记好了会养生会健康的同名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的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13: 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1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刚才这个问题也得到我们大家的呼应哈、如何既能补钙啊，晒太阳，但是呢又能够不被晒伤，有什么好办法吗？傅老师，
11: 慧老师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是可能困扰我们广大听众的一个困惑。
10: 特别是我们说有很多老年朋友现在呢一测这个骨密度可能有骨质疏松的问题、
11: 对，
10: 是吧，那就得去晒晒太阳。但老年朋友也要美呀，也会在乎我们这个脸上的斑斑点点，也不想被晒出斑了，是不是？
11: 是的，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就是说惠老师说的，就是在骨科方面有一部分骨质疏松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来讲，这个还有一部分这个怀孕期的女性，她也会出现骨质疏松。然后这样的话来讲，首先到医院里头先去检测做骨密度，然后明确有骨量减少和骨质疏松的话，这个医生会，现在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像双磷酸盐类的，还有一些这个单抗类的，它是能那个改善我们这个破骨细胞，能促进这个钙向骨骼沉积啊。然后呢骨科的建议会给你服用一些这个钙剂啊，还有一些这个维生素 D3 啊，都是促进这个血钙向骨骼沉积的，增强你的骨密度的。然后他们这个会告诉你适当的去适度的运动，并且晒太阳。晒太阳主要是促进的维生素 D 的这个活化。当然了，这个我们在这个美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肯定是要防晒，但防晒来讲，其实我们关注点只是在脸啊，所以来讲就是我们的面部的防晒我们要加那个做重点。而这个骨科要求的我们晒太阳的话，其实来讲就是我们这个周身可以晒太阳但是注意点时间，
10: 把脸护好，
11: 对，把脸护好，我们周身其他的脸和脖子护好，然后其他的像四肢啊，然后这样我们可以是适当的晒太阳。但是来讲晒太阳来讲，不是说是让你这个就暴露在这个正午的阳光下，这种暴晒，这样的话我们的皮肤肯定是受不了的，这样的话我们的皮肤会大量的这个蜕皮啊，然后来讲会出现日晒伤。所以来讲就是我们来讲就适度，可以来讲选择这个像这个有这种相关的这个风险因素的，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个傍晚时间呢， 有一些太阳的余晖的时候，然后来讲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穿着这个暴露的四肢啊各方面多一些，
10: 比如说我们的腿呀、脚啊、手啊，有人说手是第二张脸，可能把手要护好，胳膊、手臂
11: 可
10: 以露出来，是不是？
11: 然后来讲，那个你可以在这个慢走的过程中也增加锻炼了。
10: 嗯，
11: 这样的话，它是取到一个相互的一个平衡，就是万物没有这个绝对的，就是来讲我们做一定的取舍。
10: 其实我们说晒太阳很重要，
11: 对，
10: 但是护好我们的皮肤，因为老化在脸上显现的会比较明显，那。无论是男是女，无论什么样的年纪的朋友，我们知道爱美之心是人皆有之的，所以呢，在您的这个临床当中，是不是一旦晒伤了，可能就很难再恢复，尤其到了一定年龄的人，
11: 晒伤其实是可以恢复的，
10: 可以、什么样的时间节点是可以恢复的呢？
11: 就是、出现就是说你被晒伤了之后，你马上就医，我们会根据你这个皮肤的一个皮损情况，给你一些舒缓镇静的。然后来讲有炎症的时候给你一定的抗炎的，这是可以恢复的，只是来讲它有一定的恢复周期啊，在这个周期里可能你会觉得又痒又痛啊，然后有脱皮啊，甚至有一部分这个偏年龄偏大的，可能晒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色素沉着，所谓的色斑的出现，但这些情况来讲之后呢，我们仍然有办法可以通过光电的设备来进行改善啊。然后再一个来讲，就是像这个慧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骨质疏松这个问题，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其实晒太阳它仅仅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一方面，更多的来讲骨质疏松骨密度减少的这个骨量减少的这部分患者，他更多的需要是现代的一个我们进步的一个医疗方式去干预它。啊，这个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来讲这个大家都知道晒太阳这个整体来讲已经这个上百年上千年的这个生活方式，但是来讲这个骨密度仍然会，就是骨密度仍然会降低，出现骨质疏松，是通过我们现代医学不断的去发展之后重新认识了这个疾病，然后来讲现在来讲医学也飞速发展，我们在骨质疏松这个疾病上有很多关键靶点被我们找到了，确实来讲我们可以通过现代最新的医学手段去干预啊，这个来讲要优于晒太阳啊。
10: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再回到咱们今天的这个美容的这个领域当中，有人说了，说我也天天涂防晒啊，那为什么还晒伤呢？在您的领域当中，大家对于防晒有没有一些误区呢？那在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傅老师跟我们共同来关注。如果您是一位爱美的女士或者男士，平常也注意一下防晒，但是也偶尔会发现，这个做了一些防晒的功课之后，依然也会存在斑斑点点，到底原因是什么？那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欢迎继续来锁定。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我也想问一下傅老师，在临床当中您看到听到遇到的大家伙在平常的防晒功课当中有哪些他们认为是对的，其实在您的也是一个误区呢？
1: 首先来讲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防晒，但如何科学的做好防晒，可能大家来讲这个需要细化一下。
0: 从知道到做的对，还是有一步台阶的，是不是？
1: 就是首先来讲，防晒我们分为物理防晒和化学性防晒。化学性防晒就所谓来讲，我们用一些防晒的一些产品去这个涂抹啊。然后
0: 防晒的霜
1: 啊，对，防晒
0: 霜、防晒乳、
1: 防晒乳。然后还有一部分那个物理性防晒呢，就是遮盖啊，我们打伞呐、戴这种现在出那种防晒口罩，
0: 口罩
1: 像
0: 对遮、
1: 这个、
0: 遮眼儿，整个
1: 露个眼睛，
0: 对，全都遮上
1: 了。对，然后来讲这个其实来讲我要跟大家讲，就是物理防晒要优于化学性防晒。它的防晒效果肯定物理性的是会更好的。
0: 就如果排第一的话，还是遮盖。
1: 对，
0: 遮的越严实越厚实，但是前提是你别太把自己闷着。
1: 皮肤也需要这个。
0: 毕竟是夏天，我们要的是凉爽啊、
1: 然后化学性防晒这个就所谓来讲，这个各种产品，由于产品的这个参差不齐呀、所以就大家还得这个自己来讲再下下功课、因为来讲这个所谓来讲，商家给咱们打出一定的这个标准，这个30-50的这种防晒的，但有的时候它并不，因为化妆品嘛，它并不一定能真正达到这个防晒的一个这个好的一个效果。
0: 是，而且好多那个化妆品，很多女士都是叠加的
1: 啊，对，
0: 乳液。
1: 水，
0: 然后有这个隔离防晒，是吧？那这个层次太多了。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防晒应该在哪一个步骤、哪一层上用呢？
1: 就是大家来讲，这个防晒乳啊，防晒这些什么霜什么的，其实它都偏浓稠一些。所以来讲，这个就是我们皮肤问题，还有一部分来讲就是清洁不当。会有一些这个用一些化妆品的时候清洁不当，会造成一些炎症啊，一些痘痘啊，或者是一些化妆品残留造成毛孔粗大和一些其他的问题。
0: 先把这个底儿给它先
1: 清
0: 洁好了，很重要。
1: 清洁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单纯的一些保湿的。就是成分单一的像这个含有玻尿酸成分的一些瓷泡啊，或者是面霜，然后起到一个贴近皮肤一个保湿，相当于一个给这个皮肤做了一个防护层，然后在上面之后我们再用这个所谓的这个防晒霜啊、防晒乳啊，然后进行均匀的涂抹，然后就可以出门了。但出门的时候来讲，就是我们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在外这个阳光暴露的一个时间。因为来讲时间要过长，我们这个可能这个防晒这个程度可能要大打折扣。然后来讲就是选择这个一是外边市场，二来讲选择这个时机也很重要。就是如果说是午后啊2点左右，太阳这个正是这种直射的时候来讲，它的紫外线强度肯定是最大的。所以
0: 我们也了解，比如说12点到下午1-2点的这个时间一定要避开。
1: 尽量避开。
0: 对，太阳直射是对我们的这个伤害，皮肤伤害最大的。
1: 对，就是甚至来讲我们防晒其实来讲不能全身防嘛，我们可能会刚才又谈到可能有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会有暴露的一些四肢的位，就是说这种高强度的那种紫外线其实对四肢的皮肤也会存在这种不好的因素，因为阳光里边的紫外线直接会破坏我们这个细胞这个 DNA 啊，造成我们这个细胞的一个这个凋亡啊，还有一些这个编码的一个异常，都是一种潜在的这种这个致病的风险。
0: 编码的异常，这个说的很专业，就是我们说细胞有变异了，
1: 对，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这个 DNA 这个，
0: 而且甚至我们知道有皮肤的一些更恶劣的癌症啊，一些变化。
1: 对，
0: 如果说晒，我们说适当的晒，也不能过于晒，
1: 对，
0: 也会导致我们皮肤的一些很严重的后果，会晒伤。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说皮肤的防晒功课是非常的重要的。对于我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估计有不少的老 老听众、老朋友们、老伙计们，那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经济能力各方面呢，我们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很多老者我们在线下义诊活动、文艺展演的时候，那要求是精气神要足，要美美的，然后从穿着衣着到我们的这个精神的世界都是有要求的。所以我觉得防晒一定要做好功课才行。刚才您提到了几点，防晒的时间、出门的时间、物理的这个防晒要高于我们化学的防晒，防晒的这个层次，什么时间用、第几层打这个防晒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上午要出去一天的这个老伙计们出去一天，那中午要补一下这个防晒，怎么补？在原有的装束上你又没有办法清洁，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其实来讲那就尽量就不补，
0: 尽量不补。
1: 对，
0: 那还要接着晒呢，怎么办？
1: 接着晒就是加强物理防晒。
0: 哦，
1: 因为来讲就是你没有一个这个条件情况下进行充分清洁的话，你再去往上去再去糊一层，其实来讲效用是没有一个正性的一个相关的。
0: 我们也看到很多视频当中有喷雾的防晒，好似就是给了我们的面部又加了一道防护层。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方式？
1: 这个它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可能加分项并不很高，所以来讲就是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如果说你要早上出门的时候防晒已经做好了啊，尤其是在这种炎热的夏季，然后你没有做充分清洁之后再去糊的话，对我们的皮肤可能损伤会更大。
0: 所以
1: 但是防晒可能它这一关是可能是能好一些，但是来讲这个它在增加的时候来讲增加我们皮肤的一个负荷，阻断了我们皮肤这个跟这个呼吸。然后来讲毛孔呢，可能来讲里边这个残留的一些化妆品啊会油腻的，影响到清洁，这样的话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的皮肤。
0: 所以傅老师您特别看重的就是皮肤的底层的清洁工作是基础。
1: 对，
0: 然后透气性，皮肤的呼吸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关。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常年的这个一年365天，只要你出门就应该做好防晒。有人说那我也不出门，我早上起来我就进了办公楼了，晚上回家太阳已经落山了，那我就在办公室里面而已，只不过是有大窗户，好像又有一窗户的这种保护，我也不需要防晒了，真的假的呢？
1: 如果是有大窗户的话，如果条件可以的话，尽量把窗帘拉上，
0: 还是要物理的这种防护。另外，你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些
1: 电
0: 子
1: 设备，
0: 电子设
1: 备，对，电子设备来讲，仍然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来讲，就是我们不要长时间的这个坐在这个电脑桌前如果不办公的话，我们尽量选择这个电脑进行这个待机休眠状态。不要这种长时间的这种候机，然后来讲对我们的直面对这些电子产品
0: 这个其实给我们提个醒，如果说我们在办公桌前你没有再去用电脑的时候，可以把显示屏暂时关掉。
1: 对，就是让
0: 那我们的主机箱呢？
1: 主机箱那没问题，
0: 没事明白了。就这种蓝光对于我们的皮肤，对于我们的
1: 眼睛
0: 一直说是对眼睛的伤害比较重。其实，在你无意识间，你可能在看书或者在做其他的事儿的时候，这种蓝光对我们皮肤的照射还是有的。
1: 对，因为其实这个它是一副这种可见光，它是杂光，它里边来讲仍然包含了这个300多段的纳米波段的这个紫外线的。
0: 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细水长流是吧，你可能一次不觉得怎么样，但长时间总是在电脑前，你用或不用电脑它都在辐射着我们的皮肤的时候，时间长了我们的皮肤会有怎样的变化？
1: 那肯定、就是、
0: 在专业人士的眼中，一个人的皮肤是不是健康，你看几大标准？
1: 首先来讲就是从现代医学来讲已经肯定了，就是皮肤这个衰老的一个元凶就是光老化作用。
0: 光老化，
1: 对，这个光老化作用可能是贯穿我们整个皮肤的衰老的一个始终就是国外来讲做过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流调也就是做样本，他们就观察的是那种货车司机货车司机长时间的这种开车的时候来讲，他们有一侧驾驶这侧的窗户，它这个外边的阳光是能照射过来的，
0: 对。
1: 而另一侧来讲，在这个靠近副驾驶的这个阳光照射的程度就没那么高，
0: 弱一些。
1: 对，然后来讲，他们 观察来讲，就有这种货车司机的脸，就是从中轴线上来
0: 非
1: 讲，
0: 常
1: 另
0: 明
1: 对非
0: 晰。
1: 常明显，一侧的皱纹程度要优于这
0: 哦，
1: 个被那个没被照射的，
0: 所
1: 对，所
0: 以
1: 以这
0: 照射光老化的最终的反应就是皱纹明显，
1: 皱纹、
0: 细纹会增
1: 皮
0: 加，
1: 肤衰老、皮肤
0: 哦，
1: 粗糙
0: 弹
1: 啊，它
0: 性变
1: 天分
0: 弱，
1: 变弱，纤维那个胶原纤维这个碎裂啊，纤维环的断裂啊，对，
0: 对，这
1: 这个
0: 是我
1: 来
0: 们
1: 讲，
0: 看不见的
1: 对，
0: 这
1: 它
0: 个是很
1: 是。
0: 专业的名词，但是仔细看，它就是
1: 对
0: 颜
1: 的，
0: 色呀，它的松弛度啊，就会有变化。
1: 潜移默化的来讲，慢慢的，你这个皮肤的衰老，其实就主要是一个光老化作用。
0: 我看今
1: 您，
0: 天在线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也挺多的哈。其实我觉得，对于皮肤的关注度，很多人都关注，不分男女老少，因为他每天要洗漱、要照镜子、要看的，首先就是自己的这一张脸，
1: 是的，
0: 是吧？那我们既然看了，不要光靠我们的那些化妆品、产品来去涂涂抹抹，可能我们本身的这个脸给我们的信号，我们就应该去更多的去关注是否健康。因为中医老师会经常说，通过面色，通过我们的面目可能会反映到我们身体的一些问题。那美容专家也会说了，颜色各个位置的是否皮肤均匀、层次怎么样、有没有细纹，可能也就感知到我们对于这个皮肤护理的一个情况的好坏了。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锁定本期内容。想学习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紧致，能够体现我们的抗衰，那大家可以不妨向我们的傅老师共同来学习和交流。此时此刻呢，视频端正在直播"惠阳生辉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呢，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 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1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9: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1: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当年。

0: 酒是伤血。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夏季护肤的全攻略，当然跟大家伙呢共同来分享，也向我们的傅思维老师来学习养生之法，特别是护肤之道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光的一些干扰，对我们皮肤的这个是特别的重要的。那还有呢，就是一个保湿的这个过程，保湿也非常的重要。但这个季节呢，我们说好像屋里也潮乎乎的，室外也湿漉漉的，对于我们北方来说，这个季节的保湿工作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呢？
2: 首先来讲，其实今年特殊嘛，大家感觉到这个特别潮，其实这样的一个环境对我们的一个皮肤啊，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滋养的，就是大环境它变得这个空气湿度大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皮肤这个水分流失也变慢了啊，它天然起到一个保湿。而且就是像惠老师刚才之前提到的嘛，就是来讲皮肤的护理其实来讲我们只是术，真正的道来讲就是说我们在从自身调节自身的这个气血啊，按中医来讲就是把这个相关的这些这个叫做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就是这个精元啊，
1: 就是我们不光是在皮肤表面的，是应该是我们
2: 整
1: 个体内的这个调理好才行。
2: 就是皮肤仅仅就是就像皮肤的疾病，包括皮肤美容这个专业范畴，其实它仅仅就是我们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有很多的一个疾病都能最终导致一个皮肤的一个变化。
1: 比如说，
2: 首先来讲就是这个，你像痤疮啊，痤疮来讲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一个常见，就青春期嘛。但是来讲真正来讲为什么是青春期的时候来讲它这个出现痤疮，是因为来讲我们这个在第二性的这个孩子在发展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第二性征的一个凸显，激素水平变了。对，所以来讲这个激素水平变了之后，我们这个尤其女孩子这个痤疮反反复复，并且来讲可能有一部分来讲这个偏肥胖啦，这个我们一定要去查一个性腺激素啊，看看它睾酮水平高不高。因为有一部分来讲这个痤疮的患者他是多囊卵巢
1: 所以这个给很多家长提示了，不光是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有人会说青春痘嘛，自然长在青春期。
2: 对，
1: 那现在您说完之后，我们的家长朋友应该想也不一定，也就是说你长了青春痘痤疮，有的时候也不是说都长，也不是说它是正常的一个现象，要有一个问号，是不是跟我们的激素过剩或者激素的一个不稳定不平衡有关。
2: 对，
1: 查一个激素
2: 对，这样的话尤其是小姑娘，如果说你是多囊卵巢的这个睾酮那个血性腺激素里睾酮水平高，然后伴发的那种痤疮，那你她这类的来讲，首先来讲她就是怀孕的几率会被降低然后再一个来讲她发生糖尿病的几率会增高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早期发现了之后，我们在饮食方面进行给她一定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调配，然后并且来讲控制她的体重，我们临床上来讲这个多囊卵巢来讲使她能怀孕能生宝宝这个来讲是很常见的，不是说是完整治不了然后来讲这个就是防止它出现糖尿病
1: 这就涉及到这个内分泌
2: 系
1: 统了
2: 然后来讲这个因为来讲一部分来讲这个多囊卵巢的患者他伴有胰岛素抵抗所以来讲这个他可能早期没有检查没有发现，然后来讲你在这个生活方式上没有注意，尤其是孩子在成长，家长就会觉得哎呀吃就吃吧，反正到时候长大了之后自然而然就瘦了其实来讲有可能会造成一种这个肥胖，到那时候无论是他这个怀孕当妈妈啊，还是来讲做这个糖尿病的预防，都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
1: 原来皮肤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这么多的问题，这是青春期的一个问题。那还有很多在看我们直播的上午的这个时间闲下来的中老年朋友，他们在皮肤上可以发现我们身体的哪些问题呢？也教教大家伙。
2: 就是可能中年人来讲更注重我们皮肤的肤色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感觉都脸偏黄偏黑不够透亮，这个来讲可能有一部分来讲就是我们的皮肤嘛，也给你敲响警钟，其实它可能反映到我们的身体内在可能出现问题了一般来讲就是你查查自己有没有肝脏的问题有没有肾脏的问题这类的问题，可能我们临床上叫做那种污秽型面容
1: 偏黄、
2: 啊、偏
1: 黑
2: 偏
1: 这种黑并不是你原有皮肤的底子黑，
2: 对，
1: 也区分于我们被晒的晒伤的这种黑，
2: 对，
1: 那这种黑呢是突然之间的、
2: 啊、
1: 这一段时间吗？
2: 它不是突然的、
1: 哦、
2: 它是慢慢慢慢演化的、
1: 哦、
2: 啊，因为这种这个体内这个损伤大多数都是慢慢慢慢的、
1: 嗯、
2: 因为来讲这个除非有极少数的这种爆发性的这种这个肝炎呐、啊，或者是什么这个这个肝损伤什么的，
1: 就它不是简单的黑，是一个发暗了，
2: 发暗的、
1: 暗沉的这种黑，是无光的。
2: 对，尤其是这种来讲，特别容易让人大家给忽视。
1: 哦，
2: 因为来讲，它不是短期立刻的变成了肤色、
1: 嗯。
2: 一般来讲，短期变化特别大的时候，我们容易警醒，
1: 嗯，
2: 我们就会发现，哎呀，这个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反而来讲会注意。恰恰是这种这个慢慢潜移默化的来讲出现这个东西，我们就容易忽视掉啊。其实来讲有一些这个皮肤的问题是给你敲响警钟，这时候你到医院及时就诊，我们可能早期会发现你可能有一些像肝损伤啊、肾脏的问题啊，这样我们及时的去纠正，这样来讲从里到外我们皮肤慢慢会改变啊。对，
1: 所以对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关注自己的中老年人都要看一看我们皮肤的肤色，
2: 对，
1: 不仅仅是一天我们说刷牙洗脸啊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对于我们的皮肤身体的一种护理，颜色也很重要。那我们说经常会说肤色不均匀，特别是哪儿的这个局部的地方我们更应该关注呢？
2: 肤色不均匀一般来讲就是像这个很多人会出现这个黑眼圈啊，黑
1: 眼下边的、
2: 啊、
1: 眼睑的
2: 这
1: 个
2: 位
1: 置、
2: 嗯、还有这个上睑这个区域、
1: 哦、
2: 这个整个这个像熊猫眼似的、
1: 嗯、
2: 黑黑的，这个分两种，一种是这种血管的静脉淤曲的造成这种这个血管型的这个出现这种这个偏黑，另外一种就是单纯的色素沉着型的、
1: 嗯、
2: 啊，像这样的来讲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0: 注射啊，这个是微整形的注射。这个血管型的，我们把这底下来讲，通过这个填充物填起来之后，它变厚了，这样这个使这个静脉迂曲它这个没有直接能透到皮肤，这样的话它的看着颜色它就能改善。另一部分来讲，就是这种静脉迂曲或者这种色素沉着型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光电的设备，然后降低这个局部的这种色素的密度，然后来讲可以也可以这个。吃一些这个改善这个代谢这个黑色素的一些药，像什么维生素 C 呀、啊，还有一些抗氧化的环形谷胱甘肽呀这类的啊，它有一定的这个降低色素的一个水平的一个这个作用啊。
1: 也就是说有一些方式来解决我们皮肤的
0: 对，
1: 问题，比如
0: 然
1: 说红
0: 后
1: 血丝啊、
0: 对，
1: 黑色素啊、暗沉呢，或者皮肤不均匀，包括您说的这个痤疮啊、
0: 对。
1: 小痘痘等等。
0: 对，就是在谈到痤疮、小痘痘，就是还有一部分来讲，就是大家这个洗脸，我发现了很多人来讲，洗脸洗的这个就是不会洗，
1: 不会洗。
0: 尤其是女孩子，
1: 哦。
0: 她洗脸了，有些用凉水，有些来讲用热水，其实用，
1: 这个季节其实用凉水还好吧？
0: 你可能觉得这个用凉水很舒服，有镇静的时候。但是来讲，就是尤其我们女孩子，她可能化完妆之后，你虽说她用一些这个所谓的这种卸妆油啊、卸妆棉，把这个充分的这个溶解了，但溶解了她也得挂在脸上啊。你猛地用凉水的时候，我们这个毛孔就收缩了。它毛孔开放的时候来讲，你残留的一些化妆品，它一收缩，它就多少会闭合在毛孔内，这样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清洁，它就容易出现这个一些这个化妆品残留，造成毛孔粗大呀，造成一些这个色素的一个增多呀，造成一些局部的炎性。然后再一个来讲，就是洗脸的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发际线啊，就是其你们广大听众可以回去试一试，就是咱们正常卸完妆、打完这个摩丝，然后打完洗面奶之后，咱们用清水洗一洗，完了之后你别马上擦。你马上照镜子看看，看看你的下颚线，看看你的发际线是不是还有残留的
1: 有的时候
0: 泡
1: 会
0: 沫？
1: 有一些印儿哈，尤
0: 残
1: 其
0: 留的
1: 洗完
0: 泡沫，
1: 头的时候，
0: 它
1: 可
0: 主要
1: 能
0: 是
1: 也会有一些泡沫
0: 对
1: 在。
0: 它泡沫在，我们盲目的去擦干了，其实来讲局部是没有洗掉的。这时候
1: 反
0: 你
1: 倒
0: 会
1: 吸到我们的皮肤当
0: 对
1: 中
0: 很
1: 了，
0: 多很多这个过来就诊的，他说我们长痘痘，你看他长痘痘，下颌长，下颌线长，然后这个发际线这长，一看就是没好好洗脸啊，
1: 如果
0: 清洁
1: 都
0: 不
1: 在
0: 做，
1: 这个发际线
0: 对。
1: 周边，就说明洗的时候可能
0: 啊，对，
1: 跟发际交接的
0: 交
1: 时
0: 接
1: 候，
0: 的时
1: 容易这
0: 候，
1: 小沫就
0: 对，
1: 留在
0: 留
1: 上
0: 在
1: 面
0: 上
1: 了。
0: 面，咱们没有充分的。我们洗的时候可以用手捧着一盆水，然后在这个重新在这个进行清洗，这样能更好一些。然后再一个来讲，就是大多数人都是这种的混合性皮肤嘛，就 T 区和 U 区。T 区来讲偏油性一些，U 区来讲偏干一些。然后我们在洗的过程中来讲，我们在洗面奶的选择也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含皂苷这种清洁能力强的，在 T 区这个位置做着重的这种清洁啊，然后 T 区洗完了之后，U 区的时候我们用一些这个高保湿的洗面
1: 所
0: 奶
1: 以
0: 啊，
1: 一张脸可能要用两款洗面
0: 对，
1: 奶，这
0: 这
1: 是
0: 样
1: 比
0: 的
1: 较
0: 话
1: 讲究一些的。
0: 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你要是觉得自己整体的这种出油量偏大，那你就是用那种清洁能力强的，然后。适中的话来讲，就是你也可以选择晚上的时候，我们用清洁能力强的；白天早上洗的时候来讲，我们再换一款保湿强度高的一些这个洗面奶。因为来讲，我们晚上尤其女孩子嘛，她卸妆的时候，晚上卸妆一定要卸妆的清洁程度要高一些。这样的话，我们用这种清洁能力强的洗面奶，然后全清洁完了之后，我们睡前可能。这个比较精致的女孩子会用一些保湿的一些化妆品这一类的来讲，不光单纯保湿类的这个滋养的化妆品，它可能这个就是没有那么粘稠，所以来讲早上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相对这个保湿程度强一些的这个洗面奶就足可以给它清洁掉了。这样的话来讲，对这个整体的皮肤状态会更好一些。就是洗面奶也不一定非得要选择一款，然后就是一直用。我们可以选择这种这个功能这个有差异性的， 然后针对不同的时机，我们用不同的这种这个清洁的产品。
1: 所以这就是
0: 啊，
1: 您
0: 对。
1: 认为为什么好多人可能洗了好几十年的脸，但是没洗明白的原因，是不是？那别给我们自己的脸留各种各样的这个残余的地方，有的时候会造成我们不必要的皮肤的问题。所以按您这么说，很多皮肤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防晒做得不够，不科学，洗脸洗得不够彻底，不够清洁，洗的。

0: 这个方式不对，如果这些做好了，日常的话，我们的皮肤应该是非常洁净的、通透的一个状态。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您洗脸洗对了吗？欢迎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除了我们说防晒、保湿、洁面，还有哪些是在夏季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的呢？也有人说了，说我这隔离呀、美白呀、粉底呀等等等等用了不少呀，那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的皮肤有没有影响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也得到我们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3: 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成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夏季护肤很重要，我们说这个中医说了，春生夏长啊，秋收冬藏，这时候呢万物复苏的时候很重要。那也是我们说到了北方的这个季节呢，也是进入伏天了，很通透的一个过程，身体要打开了，皮肤其实也是需要打开的。但是呢有往往我们会说了，很多女孩子会在脸上抹了不少的东西，有这个保湿的啊，有乳，还有霜，还有美白的、防晒的，但这些东西一旦说比较厚的话，对于我们皮肤的这种呼吸作用就大大的降低了。再加上有的时候这个手啊，揉揉眼，蹭蹭脸，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对我们的皮肤进行了另一次的这种干扰。您给我们说一说吧，这种情况也不少吧？
1: 是的，惠老师说的非常好。首先来讲，就是我们皮肤科达到的一种共识啊，就是来讲对于皮肤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原则，就是适度的清洁、保湿、防晒，这三要素来讲贯穿整个这个我们皮肤的一个这个护理的这个全程。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很多的细节，就所谓来讲就是，像这个惠老师说的，这个我们这个手啊，手如果要不洁净啊，如果来讲没有养成很好的这个清洁的习惯来讲，你想我们直接来讲这个，那个手接触我们一些这个黏膜组织的一些部位，像眼睛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部位来讲，这个揉眼睛啊，它都能造成局部的一个这个炎症的一个反应，并且来讲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夏天热，尤其是来讲我们这个用的化妆品过多啊，超过了皮肤的承载，可能来讲局部会有一些这个瘙痒啊，我们可能下意识的用不洁净的手去这个触碰啊，去这个抓挠，这样的话来讲反而容易增加我们这个皮肤的一个损伤。对。然后谈到这个来讲，就是很多的细节大家要注意，就是洗脸的过程中呢，就是我们这个脸巾也很重要，就是由于我们这个现在来讲，这个每家来讲，这个卫生间啊，它可能现在条件好了，可能大家来讲经常就是可能天天会冲澡啊，就卫生间长时间来讲这个比较潮，所以来讲就是尤其我们这个生活节奏都比较快，可能我们的毛巾直接就放到卫生间了。然后来讲你会发现时间长了之后，我们的毛巾其实并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干爽的状态，然后我们洗完脸直接就擦到脸上了，实际来讲相当于是一个污染源，里边全是滋生的细菌，然后去擦到脸上，你会脸上会有一些这个炎性，起到一些这个痤疮啊、毛囊炎的一些情况。其实来讲我们有的时候有条件呢，可以用这个洗脸巾，一次性的洗脸巾选择一些卫生达标的，剩下来讲如果要是觉得浪费的话来讲，我们就是即使洗完了把毛

0: 洗脑，告诉你怎么弄，怎么弄。其实来讲，大可不必。我们皮肤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啊，就是你做好适度的清洁、保湿、防晒就足可以了。
1: 就这六个字。
0: 对，其实来讲，大家可以，大家觉得那个这个心里有这种焦虑的话，你可以看看跟你们这个身边的男性，因为我们男性都比较糙，我们男性很少这个做这个过度的这个护理。其实你看，大多数男性的皮肤要优于女性的这个职场中的女
1: 没
0: 性
1: 有
0: 的，
1: 过
0: 对，
1: 度
0: 没有过
1: 的
0: 度的这
1: 清
0: 个
1: 洁，
0: 清洁，还有这个化妆品，其实就是我们说万事都有度，就是说我们皮肤承载能力也是有一定的度的。你要过高的时候，这种它反而起不到一个好的作用，变成一种负累了。
1: 的确是这样，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过犹不及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傅斯威老师了解了我们这个护肤的这些误区，然后护肤的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希望对于我们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能够有所帮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炎炎夏日马上进入伏天了，那期待着大家伙呢在防暑降温的同时，也护好我们自己的这个皮肤的健康问题，特别是防晒的这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更应该注意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慧宇。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我们的傅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会。
0: 好，谢谢大家。
1: 本期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酒事伤血，酒卧伤气。酒做伤肉，酒力伤骨，酒刑伤筋。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3: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4: 春回大地，阳气生。病毒细菌也来瞎逞能，咱屯里人春耕忙，头疼脑热别烂扛。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爷的春季用药糊涂账》。
5: 哎，这老破春天的，这风啊比我老伴儿的嘴都硬，吹得我这嗓子一阵冒烟儿。我这地呀还没刨明白呢，先把我自己刨成这破老嗓子了，你说说。
6: 哎呀妈！哎，老王头，
7: 哎呀，就你这动静，我搁村东头我都听见了。你不知道的，还以为谁家拖拉机没上机油呢。
5: 你可拉倒，你远点扇子去吧，你看。我这不是咳嗽，知不知道？啊，我这是给咱春耕啊配音呢。人家地里有播种机，咱这地里啊有咳嗽机。
7: 哎呀妈，你可拉倒吧！你瞧这脸都咳红了，眼泪都要咳出来。哎，我说你这咳嗽可得好几天了，你咋不吃药呢？你这拖成肺炎，你还咋春耕啊你？
5: 怕啥呢？我有特效药，去年剩的感冒药，你看。钱呢？啊，牙疼剩那个消炎药，混着吃，老药新用，一药多能。
7: 哎呀妈呀，你这不是药匣子呀，你这是大锅炖呢你呀、啊？
5: 那必须的呀，我这叫啥？我这叫见啥灭啥，一炮轰。
7: 巧了，哎，我跟你讲，我这不头疼吗？吃了孩子去年给拿那退烧药，妈不疼了。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

0: 念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今天是国际鲨鱼关爱日。该纪念日起源于海洋保护组织的联合倡议，用来打破影视塑造的鲨鱼凶狠刻板的印象。近十几年过度捕捞、鱼翅交易，让鲨鱼数量大幅锐减。鲨鱼作为海洋顶端生物，能够调控海洋生物种群，维系海域生态平衡。设立这个日子是号召大众正视鲨鱼的生存危机，抵制非法捕猎，主动守护完整健康的海洋环境，让我们心怀敬畏，善待海洋生灵，共同守护蔚蓝海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资讯全省共享，
2: 服务链接城乡，
1: 快捷三农资讯，
2: 实用服务信息，
1: 丰富社会新闻，
2: 鲜明评论观点。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3: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延边光东村的共享稻田模式已经推行多年了，今年盛夏水稻进入旺长期，认养稻田的城市市民呢，可以通过手机的摄像头随时来查看自家地块里水稻的生长状态。那么依托这项认养项目，当地不仅提前锁定了稻米的一个销路，还配套打造了稻田小火车、朝鲜族民俗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往体验田园生活。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问问大家会不会在线上认领一块东北稻田呢？稻田认养最吸引大家的地方是什么呢？一起来聊一聊。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有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3到28度上下，最低气温16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主要内容。近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集境新活力服务团进乡村活动举行。中国一汽全系新品闪耀汽博会，自主品牌成为展会核心亮点。中国一汽博物馆老厂房换新升级，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专家告诉你，要想领取养老金，申请认证一个都不能少。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长白山乡水运跨省推介揽客来。吉林织密现代物流网，为高质量发展强筋健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集境新活力服务团进乡村寻美吉林活动走进白城市松原市，请听报道。
4: 7月6号到7月7号，服务团走进白城市，在洮北区道宝镇双龙村活动现场，革命歌曲、特色舞蹈、长征主题情景剧轮番上演，鲜活重现党百年奋斗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
5: 这场活动办得实在贴心，真心盼着这样的惠民活动常来村里。
4: 服务团一行还深入到镇赖县默默格蒙古族乡大安市安广镇胜利村，开展惠民演出与健康义诊、普法咨询等综合服务，把暖心服务送到基层。
6: 义诊、咨询、法律呀、还有农业方面的支持，让我们非常受益。
7: 通过这样的活动，丰富老百姓日常生活，提高百姓的幸福感。
4: 7月9号上午，服务团走进乾安县让字镇体字村，文艺演出组为当地村民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红色主题展演。与此同时，法律援助组、健康义诊组和农业技术指导组同步开展便民服务，
8: 以专业所长服务基层群众，引导广大新基层人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4: 活动接下来还将持续在四平等地开展，将惠民服务送到百姓的田间地头。
3: 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好多的朋友来和我们积极的互动交流哈。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会不会线上认领一小块东北稻田呢？稻田认养最吸引大家的是什么呢？小燕说了，我肯定会认领一小块稻田，最吸引我的就是能亲眼看到水稻啊慢慢的长大，秋收还能吃到没有添加的放心大米。确实现在健康生活对于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哈，是我们生命的本源，所以说吃的每一口都放心，而且呢粒粒皆辛苦，在这一刻我觉得是我们认养稻田最重要的一个初心。

0: 绿水青山也说了，我愿意认领稻田，主要是图个安心，自己认养的地块产出的大米吃着更踏实。嗯，文博也说了，我不太打算认领，就算能看着水稻生长，来回跑乡村也比较耗时间，不如直接买米省事儿。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交流，继续来关注新闻。在本届长春汽博会上，本土的龙头企业中国一汽携全系品牌多款全新车型强势亮相，依托电动车智能化转型丰硕成果，一汽旗下自主高端品牌新品迭出，实力出圈，新民新能源车型也是备受青睐，合资的品牌同步换新升级，满满科技活力与硬核产品力成为本届展会的核心焦点，从而全方位展现了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蝶变与崛起。一起来听报道。
1: 汽车产业的核心代表，此次汽博会上，中国一汽携旗下全部乘用车品牌62款产品亮相 A3 馆，其中12款全新产品是首次亮相东北地区车展，全方位展示了中国一汽各品牌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核心成果。
2: 在一汽红旗展区正中央，红旗品牌携红旗、红旗天宫、红旗金葵花三大系列19款21台展车重磅登场，全新红旗 H7、全新一代天宫08、全新红旗 H9、红旗 GE9194款全新车型完成东北区域首秀。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福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加速3.8秒，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红旗展台还专门设置科技互动体验区，红旗自研智能底盘、华为乾坤高阶智驾、鸿蒙智能座舱，吸引了不少市民坐进车内，直观感受国产轿车的智能交互与舒适驾乘。
4: 因为红旗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嘛，还有这个设计类的这个体验，想体验一下。
2: 紧邻红旗展台，一汽悦翼首款旗舰车型一汽悦翼08正式上市。这款车展最受年轻人关注的 B 加级家用轿跑，拥有增程纯电两套动力，纯电最长续航650公里，增程综合续航可达1765公里。
5: 一汽悦翼是集合了这种我们现在一汽最强大的这种技术，无论从智能化、安全和体验都是非常好的，价格也非常亲民。一汽悦翼就是要为咱老百姓造能买得起的精品新能源车。
1: 作为中德合资的合作典范，一汽奥迪在本届车展上以油电同质、全面换新为主题，集结了全矩阵换新车型，完整呈现了燃油纯电双线并行的全面智能化产品实力。
4: 看看咱们一汽的这些系列的这些车型，正好我们也刚结婚，也需要一台车。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中国一汽博物馆已经进入了布展收尾阶段，6大主题展厅展车陆续就位，经典老车、新能源车型、未来飞行汽车集中亮相，工业底蕴与前沿科技相融。今天节目，我们就跟着记者到中国一汽博物馆了解一下。
7: 我们现在的位置呢是长春东风大街一汽厂区1号门内，那在我们身后的这座建筑呢就是中国一汽博物馆。那整座展馆呢是将1953年建设的中国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馆内48米巨型主题浮雕生动再现了一汽建厂、红旗诞生等重大历史瞬间，满满的工业怀旧氛围。目前呢，场馆的软装设备调试、车辆布展工作呢，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8: 作为承载新中国汽车工业记忆的地标展馆，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超3.1万平方米，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6大主题展厅。
9: 在这里面啊，不光会有呢新中国第一台汽车解放 CA10，同时呢还会有红旗馆里的众多的重磅车型，都是啊首次的对外正式的进行开放展览。
7: 这里呢就是红旗荣耀展厅，那从1958年手工打造的初代红旗东风轿车，到如今的 H9、EHS9 等高端新能源车型，都会在这5000余平的展厅里集中亮相。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台红旗天辇1号飞行汽车呢，就是在这个展厅里的一大核心科技

0: 看点，双排座椅最大载重320公斤，满电能飞200公里以上。那该车辆呢是搭载了国内首创的红旗飞行安全辅助决策系统，无需跑道就可以垂直起降。
1: 区别于传统博物馆静态陈列，这座展馆跳出单一观展思路，兼顾历史回顾与前沿科普，打造多元化参观体验。
2: 在于解放区我们就有啊对于未来能源的一个展示，那在于红旗馆呢就会有固态电池，以及啊包括氢燃料电池，包括氢能车，甚至呢还会有对于一些碰撞的体验。我们也会通过一些多媒体的展项呢，让大家来到中国一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未来出行的驾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目前奔腾向新、合资典范两大展区的展车全部摆放到位，依托长影资源打造的汽车影院、VR 模拟驾驶、主题剧场等趣味互动项目同步调试，再搭配特色文创、主题餐饮，构建起一站式文旅休闲体验场景。
0: 老厂房保留着原汁原味的工业技艺，经典老车诉说着70载造车故事，而未来科技又会让人眼前一亮。那市民游客呢，可以走进这里，亲身感受民族汽车工业的薪火相传与创新力量。
3: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4: 真情传递，
3: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4: 纵横城乡，
3: 976城乡资讯联播，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5: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国家为城乡居民量身打造的普惠型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交够多少年能领取养老保险？领取又有什么条件？退休年龄又是如何计算？那么针对这些问题，今天邀请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6: 就是我是农村那个交那个养老保险，我今年59周岁。你不得申请开支这个吗？养老保险这个什么时间去申请？
7: 这两天农安的王先生啊一直在为申请养老保险的事儿发愁。他听说呢办理要走流程，那到底该在哪儿办，怎么办呢？对此，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工作人员袁露琪说，
8: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时间是60周岁，咱可以在60周岁提前1到2个月，可以到就近的社区进行申请，离你近的村委会、社区或者是乡镇街道都可以，在网上也可以申请，但是可能会需要提供一些材料，怕你提供不准确。你如果家里面有年轻人能帮你操作，也可以通过手机进行申请。
7: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原本呢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了，可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遇到了停发的问题。袁露琪说呢，这是没有做认证，认证在线上和线下都能办。
8: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认证每年要求至少一次，它这个具体时间不做要求，就据你上次认证一年之内认证就可以。如果就是像有的人说他想2-3个月就认证一次，也不影响，可以勤，不能超过这个一年。咱可以用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然后在上面有个去认证，咱们就可以扫脸认证。
7: 如果你缴纳的是灵活就业保险呢，对自己具体的退休时间不太清楚，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保险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高远晨告诉大家，还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上的退休年龄计算器直接来计算。
9: 就是说我们就首先呢要通过咱们那个电子社保卡中的退休年龄计算器先明确我们的退休时间，确之后呢我们再达龄之后，我们到社保局相关窗口填写退休时间申请表，然后进行灵活就业退休的办理。咱们目前的话是需要缴费180个月，也就是说是满足缴费满15年。
10: 976编辑在线。
5: 近日，吉林省大长白山区域文旅推介会在山东青岛举行。本次活动集中推介长白山、白山沿边的夏季避暑旅游线路，展示临海景观与朝鲜族特色文旅项目，并与青岛本地的文旅企业达成合作签约，从而拓展省外旅游客源市场。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吉林带着得天独厚的夏日文旅资源走出本省，来到青岛开展推介交流，这是拓宽客源市场的好办法。 长白山凉爽的气候、原生态的森林景色，再加上浓郁的朝鲜

0: 族民俗风情，构成了极具竞争力的避暑优势。跨省合作签约，打通了两地旅游互通的渠道，既能吸引山东游客来吉林消暑度假，也能带动两地文旅资源的互通共享。依托优质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持续向外推广自身特色，能够不断放大我省避暑旅游的吸引力，让文旅产业获得更加长久的发展动力。
1: 九七六每日关注。北京时间10:45，这里是 FM 97.6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网站和媒体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最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扩大消费15-5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而进一步增强。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参与本届世界杯执裁工作的3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已经结束全部工作任务。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2: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接下来关注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必须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从而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日前，吉林省正加快构建覆盖快递、大宗、汽车等多领域现代物流体系，以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为方向，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从而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4: 在长春经开区顺丰丰泰产业园的分拣中心，一条条自动化分拣线如动脉般延伸，自动百轮矩阵精准地将大小快件分流至不同通道，高速安检机以秒级速度完成扫描检测，每一件包裹的尺寸与重量都能得到实时记录。今年园区对小件分拣机、高速安检机等核心设备进行了全新升级，进一步改善了原有设备效能不足的问题。吉林省顺丰速递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赵爽：
5: 配齐了单件分离智能输送配套设施，同步呢自主研发了专属的物流管控与智能分拣平台，从而搭建起一套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的分拣作业体系。
4: 通过智能化改造，园区日快件处理能力从60多万件跃升至100万件以上，大件快件处理效率达到每小时1.41万件。全国快件运输提速0.5个工作日，省内中转缩短4至6小时，单件中转时长压缩30分钟。物流通百业兴，在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满载玉米的集装箱正在吊装，即将发往南方。作为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不链强链重点项目，这里正成为东北地区多式联运的重要节点，吸引了40余家企业入驻。截至2025年，该中心已累计完成投资超10亿元，建成14栋标准化仓储库房、2.8公里新铁路专用线及大型装卸站台，年货物发运能力从150万吨提升至300万吨， 货物也从单一的钢材拓展到煤炭、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跨省公铁联运。

0: 综合物流成本降低5%至10%。长春市中澳公铁联运物流中心总经理刘兴龙：
1: 现在承载着咱们整个长春市乃至长春都市圈的这个粮食、玉米外发的这个业务，已经为咱们长春市的铁路发运的增长提供了30%的业务量。我们想通过我们后期啊增建的这些室内仓储库，把原有的这个零散的玉米运输仓储集中化，这样的话呢，节省很大的一个物流成本。
0: 在吉林，一个个现代化物流枢纽正在全国物流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春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是吉林建设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动力引擎。国际干线方面开通了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中欧班列，成为中欧班列东线重要节点。海铁联运方面常态化往返营口、大连、天津等环渤海港口，与中欧班列形成陆海互补。陆空联运方面积极连通北京、上海、郑州等国内主流枢纽机场，打造便利快捷的空陆联程国际通道。截至目前，该枢纽年吞吐量超过450,000标箱，铁路口岸年过货量达690万吨。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胡雪峰：
2: 深耕长春陆港型枢纽建设，织密公空海铁多式联运网络，做精数字化通关服务，实现了中欧班列常态化稳定开行，海铁联运一单制降本增效，国际公路运输车次持续领跑全国。
0: 如今吉林省正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物流体系，以智慧物流提效率，大宗物流降成本，织就一张覆盖城乡、连通内外、融合发展的现代物流网，通过智慧化、绿色化、多式联运等方式，为实体经济强筋健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还有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交流哈。李青松说：“我可以考虑认领，最吸引我的点就是大米的品质可控，不用担心农残之类的问题。”确实，对于认领一块田，越来越多的朋友去认可这种方式，当然也是我们对于乡村美好生活诗与远方的一种期待和向往，也是热爱生活的一种体现。谢谢大家的互动交流。节目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近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集境新活力服务团走进乡村活动举行。中国一汽全系新品闪耀汽博会，自主品牌成为发展和会的核心亮点。中国一汽博物馆老厂房换新升级，打造城市文旅新地标。专家告诉你，了解到要想领取养老金，申请认证一个都不能少。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长白山水乡韵，跨省推介揽客来。吉林织密现代物流网为高质量发展强筋健骨。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0: 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凌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9: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这养老保险啊，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是完善民生保障、守护百姓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基石。那近年来呢，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包括灵活就业保险这样的政策，也是不断的优化调整。包括缴费的标准呀、参保条件、待遇申领等，也是咱们广大城乡群众还有这个自主就业者最为关注的民生热点。
0: 为了精准解答大家的疑问，普及最新最权威的社保政策，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刘雨晴，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焦天娇做客直播间，详细呢解答大家的相关问题。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9: 马上呢，咱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0: 国家统计局发布夏粮生产情况，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分品种看，小麦产量2779.0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农业农村部抽调精干力量和行业专家，持续推进抗洪救灾和恢复生产，加快农田排水排涝，落实肥水措施，促进受灾作物恢复生长，绝收地块因地制宜改种补种。
0: 2026健康中国活力焕新国民乳品消费周在江西南昌正式启动，活动将以消费为纽带，以健康为导向，搭建产销对接与科普宣传平台，倡导科学理性优质安全的乳品消费理念，守护国民营养健康。多家乳企推出线上线下近百项橙色族覆盖广的惠民举措，预计惠及群众将超过7.8亿。
1: 近日，2026国际未来健康产业生态品牌博览会在四川成都举行，吉林省32家企业的400余款集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集字号精品馆凭借优质生态健康产品收获各地客商青睐，借助展会对接优质产业资源，深化跨区域健康产业协同，持续推动本省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以巫山翠梨礼行天下为主题的巫山翠梨产销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据了解，目前巫山翠梨品牌价值达到105.17亿元，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开州、巫溪等6大产区协同发展，系统谋划推进翠梨产业全产业链建设，近80万亩翠梨带动50万库区农户稳定增收，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
1: 近期，随着新疆冬小麦收获陆续完成，南疆地区多个冬小麦高产记录实现首次突破，冬小麦生产能力水平再上新台阶。其中，兵团第一师10万亩冬小麦平均亩产首次突破每亩700公斤，达到每亩733.37公斤，创全国冬小麦10万亩大规模单产记录。
0: 近日，广东省菜篮子监测体系传来荔枝销售捷报。2026年荔枝季，广东荔枝初步测算总产量预计为120万到130万吨，目前已经卖出约120万吨。晚熟的潮汕产区当地荔枝也已基本售罄。今年广东全省荔枝总产量同比减产近40%，其中桂味、糯米滋等优质中晚熟品种减产尤为明显。
1: 作为全国芒果核心主产区，广西依托得天独厚的亚热带光照水土条件，稳居全国芒果产业优势地位。2026年全区芒果长势喜人，作为核心优势产区的百色，芒果种植面积达122万亩，预计总产量132万吨，同比增长4.67%。
2: 用脚步丈量美丽乡村，用声音记录振兴图景，共谋划乡振兴。乡村振兴会客室，
0: 进入到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刘雨晴，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吴长轩做客直播间。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
0: 来看看辽源的杨先生。
1: 你好，杨先生。
3: 喂，你好。
1: 请讲，杨先生，有什么问题？
3: 我想问我那个新农保的问题。
0: 您说。
3: 现在不提倡那个多交吗？我觉得那个我是1972年生的，从2010年到2018年这个区间，那个每年交100，19年到现在每年交200。我今年想交5000或者3000，那到时候能开多少钱呢？
0: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今年1972的，是54啊，估计。
4: 嗯， 您今年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条件呀，选择高档，比如说3000、4000、5000都可以选择。然后您缴纳的这个所有的金额都计入您的个人账户，计入个人账户，最后计算您的养老金。比如说您今年要如果要是交5000的话，大概要是比您交200块钱，每个月是要多40-50块钱。
3: 啊，到时候
4: 对多开
3: 多开这些吗？
4: 对。
3: 200这个交5000块钱，这能多开40-50块钱。
1: 因为您之前一直交200档，您不是说就从开始就一直交5000档，是这样的啊？
4: 就是您今年如果就是交选择这个高档，能比您今年选择低档就是差这个40-50块钱。然后您明年到您退休的时候一直都选高档的话，那就更高。
3: 就是个没开，就是个。就比如说61、62，要是个过去了，说交的钱能就是个个人账户钱能返不？
4: 您没有领的这个个人账户的全部的余额都可以继承。
3: 那我知道了。
1: 好嘞，杨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
0: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我们来看看四平的魏先生。
1: 你好，魏先生。
5: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咱们吉林省有个籍办发2025第31号文件，就是关于下一轮土地承包的政策的问题。
1: 您是想问啥问题具体的？
5: 啊，问一下，就是我看那个文件里边好像有提到，说是可以说是那个分户或者是合户的那个这个政策，是吗？
0: 我们现在没有了解到，现在是这样的，您可以联系您当地，因为咱们在政策指导之下，各县市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差异，自己会有当地自己执行的具体办法和细则。您当地如果现在针对合户和分户放开的话，那就能操作。前提是我刚才我们提到了，现在可能相对于合户而言，分户会更简单一点，合户现在要看您当地具体给您怎么办。
1: 还得具体问一下当地魏先生啊。
5: 再一个我问一下，他咱们是不是省里确实有这个文件呢？
0: 我没有看到您说这个文件。
1: 对，不知道您在哪儿看的。
5: 就是现在还没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说政策。
0: 对，没有看到您说的这个文件。而且我不说了吗，省里一般出的都是指导性的意见，然后呢各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具体执行上的差异。
5: 就是省里出的是指导意见，下边各乡镇市区是按照实际
1: 是这样的，
0: 部分情况是这样的。
5: 哦，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

0: 哎，好，
1: 来看看德惠的李先生。
0: 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00。继续迎接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问一下子，就是经济许多钱确认，就是他分着地了，但以后户口迁走。迁走之后，他儿子就出生了，完了也落在外地了。现在这个经济属实成员，他儿子这个需要填上吗？
1: 您得看当地能不能给他确认上，因为咱们说了，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要求户口在或曾经在。他这个是在外地出生，且户籍落在外地，那您本村接不接受他是为成员，得看看村上意见呀。并不是说您说我单纯单方面个人说我想填上就能填上的。
2: 天上有没有用啊？就跟分地
1: 了。咱们现在肯定不会分地了，但是我们村上的一些相关权益一定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可以享受，你要考虑这个问题。
0: 因为现在谁也没有办法保证说你天上就对你有好处，或者是你这个不天也没有什么影响，
1: 自己酌情考虑吧。
0: 对，
2: 能不能天上就看当地村人。
1: 对，一定要这个事儿要跟村上沟通，因为您的户口不在这儿。
2: 那行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8581-5788、8581-5700。
0: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刘雨晴，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吴长轩哈。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看到我们公屏上有朋友想问一下，说这个老年人的工资涨不涨？就说这个退休养老金今年还涨不涨？也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3: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今年还没有这个正式的调贷的文件下来，但是根据以往的这个政策落地的情况呢，大概在下半年可能会有这个政策的出现。
0: 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一旦有这样的政策出台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哈。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这个想问一下这个雨晴哈，他说我之前没有交过这个养老保险，他说我现在想交这个城乡居，他说这个我今年已经57岁了哈，他说像我这种情况下得怎么缴比较合适呢，想问一下。
3: 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60周岁退休，您可以现在参保之后，从今年开始交，一直交到您60周岁，剩余不够15年的，比如说应该是11年左右，您可以在参保的时候，或者是在您参保之后随时进行补缴。现在最高档是1年5000块钱，加上个人资助，一年可以交10000块钱。
0: 好的，非常感谢雨晴哈。那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78年生人哈，他说我现在想交这个灵活就业，他说我是这个男性，他说如果现在交灵活就业的话，他说大概得是哪年能领这个养老金呢，也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咱问一下吴长轩。
4: 是这样的，我们灵活就业缴费的话呢，办理退休主要是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呢是达到法定退休的年龄，第二呢是达到最低的累计缴费年限。像我们78年生人的话，可以在我们那个支付宝搜索一下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我们可以查询到我们最新的这个法定的退休年龄，然后我们通过现在你可以计算我一直缴费缴到我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我的缴费年限够不够上最低的缴费年限。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政策是啥呢，原先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然后现在从2030年开始逐步的延长，要延长到20年，男性的话基本上的标准就是2030年开始每多一年缴费年限增加半年，咱们可以计算一下，需要两个标准同时满足。
0: 好的，非常感谢吴长轩哈。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 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继续迎进德惠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5: 啊，你好。
0: 哎，请讲。
5: 我是啥呢？交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我1960年生人，现在是到今年是没到退休年龄呢。
3: 您是哪年生人？
5: 66年。
3: 66年。
1: 66年。
3: 那您今年就是到60周岁吗？
1: 几月份生日啊？
5: 10月份。
3: 那还没到呢。
1: 嗯，还没到。
5: 那我今年也交那个保险了。
3: 对，您今年正常交就行，等到10月份或者是9月份，您提供这个手续到村或者社区申办这个退休就行了。
5: 那我来年再交不行吗？再交一年。
3: 您今年可以正常交，明年就不能交了。您今年就是60周岁，只能交这一年。
5: 今年我交了，我刚那个5月份交的。
0: 对，您今年得交，交完之后才能领社保，您明年就不用交了，是这个意思。
5: 哦。
0: 嗯，因为您不是10月份吗？是不是？
5: 对。
0: 嗯，所以说你今年还得交，没问题啊。
5: 今年我都交完了，就是。
0: 对对，您就等着这个10月份以后就可以办退休手续了，然后咱们就可以等着领贷了啊。
5: 哦。
0: 嗯。
5: 咱这不是多交多长交长领吗？
3: 您今年交的就是今年一年的钱，
0: 嗯，
3: 再多交就不行了，
0: 嗯，就交不了了啊。
5: 我网上交退休局都没事吧？
0: 没事儿，您只要是通过咱们正规渠道都没问题啊。
5: 我这在手机上取的，我也不会，完了直接在移动银行那交，我就在网上交的。
0: 嗯，如果您要担心有什么疑义的话，也可以到社保窗口去查一下。
3: 您可以查一下。
0: 嗯。
5: 行，
0: 好嘞，
1: 好嘞，
0: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榆树的曹先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啊，8581-5788、8581-5700空线。长春以外的朋友要加拨0431。
0: 嗯，
1: 来看看这位榆树的曹先生。
0: 你好，曹先生。
6: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请讲。
6: 我想咨询一下我的农保啊，我这个是在25年之前的吧，都是交的200块钱一单。现在这不有个提档吗？
0: 嗯，
6: 我想把我25年的和26年的全部提档，就是有一个自助啊。我想多交这个，现在是不是可以能办呢？
3: 你25年已经交完了。
6: 25年的200交了。
3: 嗯，25年您可以办提档，提到5000，但是25年不能办自助。
6: 啊，25年办的自助吗？
3: 您现在就是25年，您是交了200，是没办自助，是吧？
6: 对呀。
3: 啊，26年呢？
6: 26年我26年交了，交资助啊，还完了交10000的。
3: 啊，26年交上10000了，那你就现在就差25年的呗。
6: 对呀，我想给我25年的提档啊。
3: 您户口是哪儿的？
6: 我户口是榆树土桥子的。
3: 嗯，那您就到就近的这个村里或者是乡镇去办这个提档就行。
0: 嗯。
3: 提到5000。
6: 那25年的资助能不能交上啊？这个
3: 得看您具体缴费情况，您到这个社区问一下，因为我们这儿看不到您现在缴的什么情况。
0: 您到当地的社区问一下，看看能不能这个办上资助。
6: 啊，那我问一下，就是假如说我今年是53，我这不得交到15年，交到60，这个大概。我这不如果说我提档从这个26年就说交一年交10000，我交大概能开多少钱？这个
3: 您今年多大年龄？
6: 我今年53。
3: 53，那您交到您60周岁还能交7年。行，我给你算一下啊。
0: 嗯，
3: 之前交了几年呢？从2011年
6: 开
3: 始交的。
6: 我开始交的才是有事，我开始交就交了的。
3: 嗯，
6: 那才交了。
3: 你大概算一下啊，大概算一下。
0: 嗯，这样让雨晴大概给你算一下，别着急哈。大家有这个社保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大家有这个灵活就业呀，还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哈。
3: 按照现在的标准，因为基础养老金只能算现在的标准，您大概是能开700多块钱。啊，但是到您退休的时候，一定是要比这个高的。
0: 嗯，
6: 啊，700多钱。
0: 嗯，按照现在的标准是700多，但是到您退休肯定会比这个700多要高啊。
6: 另外，咱这个农保是不是交完了？他这个是给利息的，咱这个不瞎
3: 对对对，您只要存进来的那个月开始就开始计息。
5: 哦。
0: 好嘞，曹先生，跟您说到这儿啊。
1: 是的啊，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电话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同的。
0: 嗯，
1: 您适合交这个灵活就业呀、啊、还是交和这个城乡居保啊，包括您现在在缴纳什么呀，咱们怎么交可能能领带的这个待遇更高啊，咱们都得根据您的个人情况帮您判断，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打电话咨询。
0: 嗯，
1: 来看看通宇的田女士。
0: 那大家

0: 风雨的田女士，
1: 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88和8581-5799。你好，田女士。
2: 你好。
1: 哎，请讲。
2: 我咨询一下呢，就是那个我那个不是那个交的农保嘛，就100多块钱那个。
1: 嗯。
2: 完了，我那个就是我家那老头没了，完了开的遗嘱费，开的遗嘱费完了去的不是钱呢，完了就给涨点，涨了完了就是连农保带这个遗嘱费。就涨到400块钱，完了现在农保这涨好几年的那个哈，农保一涨点他就给扣一些，就留到400拉倒，有没有这个说法啊？我问问你们。
3: 嗯，您是这个已经去世了是吗？这个参保人。
2: 对对对。
3: 那去世了的话，就是您到村里办这个结算的时候。
2: 啊，不是不是那么事儿，孩子，你没听明白。管家老头去世了，完我开的是他那个遗嘱费。
3: 嗯，明白。您不是说就是这个遗嘱费这个标准是按照这个参保人去世当年的这个标准来发，发完之后就没有其他的待遇了？
2: 没有没有，完了他就是那个后来遗嘱费那是180那钱，后来又给涨点，涨点就是连着农保在遗嘱费完那钱就得达到400了，达到400了，农保不100多块钱吗？那不得200多了吗？完了那他两下达到400，达到400后期完了再农保一涨。比方说这今天交完了，就是他们也给完了，农保涨这不400吗？完来年农保不有从上年去一年涨10块20块吗？他就把这10块20块给你扣回去，他这遗嘱费就不开你接了。我这什么情况？
3: 现在咱们这个丧葬辅助金的标准是按照去世当年的这个基础养老金的标准去计算的，
1: 嗯，
3: 就是按照基础养老金这个标准。就是、
1: 是按照他去世当年的这个基础养老金的标准。
3: 对对对。
1: 那如果像他这种要是有疑问的话，他可以去
0: 这个遗嘱费他应该到什么部门去问一下？
3: 您就到就近的村社区或者是社保窗口都可以，让他给你打一下这个，查一下您这个丧葬补助金的标准是按什么计算的。
1: 嗯，
2: 啊，我得上那查一下吧。
3: 对
0: 对，
3: 你有疑义你就去那查一下。
1: 对
0: 对，您看一下每个月明细，别自己揣测说，哎，好像少，感觉少10块，哎，少18，这就是咱说这个意思啊。
1: 嗯，
2: 能能能，
0: 一打明细就出来了。
2: 哎，行，那我问一下吧，他怎么年年给我扣点？
0: 好了，
1: 去查一查吧啊。
2: 好嘞，
1: 哎，
0: 好
1: 嘞，好
0: 嘞，
1: 给您说到这儿。
0: 谢谢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这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咱中老年人的一大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呢，就是骨骼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呀，解决不了问题。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打进电话呢还免费获得同仁堂3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那人过35啊，氨糖必须补，所以如果不补充氨糖呢，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
0: 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啊！长期吃是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1: 现在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打进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服，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在福贴啊，一步到位，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 400016。

0: 1817。那大家有这个问题呢，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尤其是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刘雨晴，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吴长轩。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和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很多朋友都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哈，咱们也建议大家吧，最好是拨打热线，把你的详细情况啊，跟咱们两位说一说哈，咱们具体给您分析分析。你看，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87年生人，男性，一直也没交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想要开始交，交哪个档比较好？咱们问雨晴。
1: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60周岁退休，然后最低缴15年，多缴多得。目前最高档次是1年5000块钱，然后同时也可以享受这个个人资助，然后再加5000块钱，最高是10000块钱一年，然后最低呢就是1年交200块钱。这个根据您的个人的经济实力，可每年在缴费之前都可以自行选择档次，但是还是就是多缴多得，长交长多得。
0: 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现在可以补交以前的最高档吗？他应该说是城乡。
1: 如果您没交过的话，然后确实需要补缴的话，是可以自行选择补缴的档次的，可以选择高档，但是在24年及以前年度最高目前是2000，然后25年和25年可以交5000档次，但是如果您已经交过了以前年度的档次，是不允许进行修改的。
0: 好的，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和8581-5700。
2: 我们来看看这位线上的朋友，这是吉林的李女士。
0: 你好，李女士。
3: 你好，
0: 请讲。
2: 请讲。
3: 我就咨询一下，那个我交100块钱档的，我到开支能开多少钱呢？我今年交了16年，罚年100的罚年200的。
2: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开始啊？
3: 我劳岁61。
0: 周岁。
1: 那就是您今年退休是吗？66的。
0: 嗯。
1: 那您之前一直交的都是最低档是吧？
3: 是。
0: 您是哪儿的？
3: 吉林的，吉林市的。
0: 吉林市的啊，这样咱们雨晴给你算一下，别着急啊。
3: 哎。
1: 目前按照现在的标准就是200块钱左右。
3: 啊，
1: 200块钱左右。
0: 嗯，
1: 因为您之前交的就是比较低档。
0: 因为您交100、200都是最低档了。
3: 好，谢谢。
0: 好嘞，李女士，跟您说到这儿啊。
2: 来看看长春的曲女士。
0: 那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你好，曲女士。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想咨询个事儿，就是我91年上班，上到95年在德大，后来现在。我现在就是每年工作也没，今年55岁，这个就是员工职工这个医保，他能我能不能办呢？他能不能给我办呢？还是怎么办呢？
0: 你是问职工社保啊，还问医保啊？
4: 啊，社保，办了。
0: 行，咱问一下这个长轩哈。
5: 咱们是91年上班，上到95年，95年之后，然后就没有再缴纳过社会保险，是吧？
4: 对，那时候好像是有没有不社会保险？那时候很早以前，
5: 有
4: 就是30岁
5: 是有
4: 啊。到现在吧，我还没有那个退休金什么的，反正我也没。德大那个就是我在德大上的班，但是现在好像是他不给办，我这个能不能办？能正常的能不能办呢？这个。
0: 那你没问一下单位给不给你办吗？
4: 以前。曾经问过，说的不到5年，说不给办。我先咨询你们，就是这个上面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像他说那样，就不到5年不给办呢？
5: 您说的意思是当时在单位上班，但是单位没有给您办保险，是这意思吗？
4: 是这么事儿，就当初吧，我们上班的时候都没有保险这一说，就在那个就德大。后来吧，就是上几年，就是他们有很多人都去找去，当时我不知道。完了，有不少给补的。但后期就是我们这些垃圾这些又去找去，他说的不够5年就不给办。
5: 您这样，我建议您携带您的人事档案，然后到我们。

0: 社保窗口结合您的身份证信息，看一下您实际的参保情况，是否需要补？如果需要补，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手续？结合档案之后，我们窗口能告知您。
1: 我现在关键手里什么也没有啊，什么？
2: 您就拿着您的身份证，他档案也没有，就拿身份证就可以。
0: 那您就先查询一下您实际的缴费情况。
2: 对。
1: 啊，行。
2: 到社保窗口去问一下啊。
1: 行，谢谢啊。
2: 好嘞，
3: 好嘞，来看看这位黑龙江的丁先生。
2: 你好，丁先生。
4: 哎，
2: 请讲。
4: 我是问一下这个农保，就社保。我们那个搁黑龙江交的吧，交咱们11年交的吧，11年交到22年就停了，停了。我儿子搁吉林市那嘎达交的这个灵活就业，交了2年，完了他不交了，还想转回来交。我问这个专家，现在怎么交合理？
2: 他现在就是把这个灵活就业停了，又想回黑龙江交这个城乡居，是不是这意思啊？
4: 对。
5: 建议您还是问一下黑龙江的这个城乡居保的政策。您现在需要我们这个吉林省的这边城镇职工做什么业务，然后继续去交黑龙江的。然后等到您退休年龄的时候，您再看您是要在哪边退休，然后把它汇集到一起，然后去办退休。
4: 我一直我就回老家交，搁吉林，搁黑龙江交。
2: 行，
5: 对，那还是建议您问一下当地的政策。
4: 我这本是个邮政办的，我们黑龙江跟11年都是邮政办的。我现在拿这本，现在搁邮政这个交还可以不？这不停了几天了吗？二三天停。
2: 不建议您这么交啊，是不是雨晴？
5: 就是因为不知道黑龙江的这个城乡居的缴费政策是什么，然后如果在咱们吉林省的话是断了的话，您可以继续交。然后如果到时候退休的时候差几年，您是把。那个城镇职工的转过来呀，还是补缴啊，这个都可以。但是黑龙江省的政策建议还是问一下
2: 丁先生，您听我们说，如果是吉林省的话可以直接继续交，但是黑龙江我们不了解你们当地的这样的政策，怕不跟吉林省不一样，所以说您一定问一下你们当地社保部门啊。
4: 他那头也是最高档5000，
6: 是的。
2: 他会告诉您可不可以直接交，然后最后您可以把这个等到您退休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两个账户合到一起去办理退休，听明白没？
4: 不是这个灵活就业，他交那2年那个钱能跟这合并不？
2: 那得退休的时候才能合并吧？得退休的时候，现在是合并不了啊。
4: 他交了2年，交3万多，这3万多都能合并呢？
5: 这个也得看当地的政策，到时候您办这个衔接呀，还有转移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了。您到这个黑龙江去办。
4: 那我还得问回去，我问我们乡里吧。
2: 对，
4: 乡里管这个。
2: 对，到那儿去问一下就行啊。
4: 乡里现在主要是管这个人，我就问。
2: 行，那你就赶紧去找他啊，丁先生。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00空线。继续迎进，这是梨树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7: 喂，你好，老师。
2: 哎，有什么问题，赵先生？
7: 哦，我媳妇是今年52周岁，38岁开始交的社保，是职工社保。哦，这期间断了六年，从2年前吧，又开始补交的是咱吉林省的100%的，他退休时候大概能开多少钱？
2: 咱们小吴长轩，
0: 是这样的，这个职工的社保退休呢，可能跟我们城乡居保不太一样。职工的社保退休受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包括这个每年的这个社会平均工资啊，这个等等的东西，现在以后的退休因为相关的指数参数都没有下来，这个我们暂时无法给人测算啊。
7: 那个我能再问一下吗？就是那个3年前交的全是职工社保，等3年后到现在一直往后交的全是自己交的灵活就业。就按灵活就业算还是按职工社保算？
0: 我们是累计的。就是你首先是不管是以单位职工身份缴纳的社保，还是以灵活就业身份缴纳的社保，第一呢，它的缴费年限都是累加计算，然后最后退休的时候，咱们在缴纳的时候呢，是有一部分钱进入咱们个人账户的，退休的时候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也是累计计算的，

0: 所以它这个是没有什么、
1: 嗯、不是说像您理解的、
2: 嗯、
1: 说我那块交一个然后灵活就业又交了，我到底最后是按企业这个退休啊还是灵活就业，是两个账户合到一起然后来给您计算的。
0: 对，
1: 嗯，
2: 哦，那如果我们这按这个咱们的吉林省的100%档交灵活就业，现在看退休在哪年，大概每个月能领多少。
1: 赵先生，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跟您说了，就是退休这个钱咱们交灵活就业现在没有办法给您计算。
3: 嗯，现在算不出来。
1: 对，因为它跟那个城乡居民劳保险不一样，它不是说有一个计算公式啊。
2: 哦，那我们交这个保险到灵活就业的话，到底是交100%好，还是60%好，还是300%好，200%好？
0: 这个看咱们个人的情况。
1: 嗯，
2: 哦，所以有
0: 档次呢，我们是自愿选择的。
1: 嗯，
3: 这没法告诉您说哪个好。您说交的多，您未来可能基数就大，您可能开的就高。然后呢，但您说你咱经济情况可能有限，我就交不了高档，
1: 嗯，
3: 那我可能就交低档。这没法定义哪个好啊。
2: 哦，那我能问您一下吗？我从那个现在是52周岁，从38岁开交的，到50几岁给，或者哪年能退休啊？
0: 咱们是这样，因为刚才听您的表述呢，是您爱人是吧？
2: 对。
0: 女性之前在企业工作过。
2: 对。
0: 大概工作几年呢？
2: 大概工作了9年。
0: 九年是吧？九年的话，大概率是可以按照女职工的身份去退休的。这个退休的时候是需要咱们人社部门的审批，确定他的退休年龄的。
1: 嗯，
0: 以人社审批的结果为准。
1: 嗯，就是因为他这个灵活就业吧，和这个城乡居还不一样。城乡居说我就是60周岁就退休了，他得按照人社去给您批，看看您这个到底怎么计算这个年限呢？然后哪年退休，还涉及到延长退休之类的。
0: 对，
1: 嗯，
2: 哦。那我理解就是那个灵活就业跟这个，
1: 或者是这样，长轩，咱跟他说一个，刚才您说在这个支付宝上有一个这个计算公式，您记一下，到支付宝自己先算一下。
0: 您可以打开支付宝搜索一下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
1: 嗯，
0: 然后在女性的时候呢，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女职工，一种是女灵活就业，个人，他俩的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按照您的表述呢，您这个他的身份大概率是可以按女职工，但是最终是需要经过人社部门认定的。
1: 嗯、
0: 你两种都可以测算一下，
1: 嗯，
0: 看看，
1: 输入一下他的出生年月，然后计算一下。
3: 嗯、你们大概心里就有数了吗？
1: 嗯，
2: 哦，那我理解一下您说的话，就是那个如果这个灵活就业和这个职工这个社保，哪个高是按哪个平呗，是这意思？
3: 没说，
1: 没
3: 这么说，没
1: 有人说，
3: 没人这么说。
1: 对，因为刚才长轩特意强调了，说您这个，因为您在企业工作了9年，所以说大概率可能会按照这个企业职工去来进行这个退休。
3: 对，但最终要看人社怎么定。
1: 只是告诉您大概率可能会对，因为最后这个审定是人社部门去审定的。
0: 您退休这个身份只是影响退休的年纪。
1: 对，嗯。不影响这个
2: 情况。那这我们交了9年是在那个在外省，在咱们外省那个交的，灵活就业在咱省内，吉林省内。外省的可能交的那个基数比较高，到那个咱们转到吉林省了，现在转到咱吉林省的话，这个是不是会降低呢？
0: 不会的，我们这个缴费都是累计的。
1: 嗯，是累计的，不会说按照这个基数给您，按照吉林省的基数给您往下降的，放心吧啊。
2: 哦，那好了，
1: 嗯，然后可以自己去算一下啊。好嘞，赵先生，
3: 好了，来看看双聊的任先生。
1: 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劳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你好，任先生。
4: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久等了，有什么问题？
4: 我想问一下子，咨询一下子，我妈今年65，她那个交最开始交易是100最低档的。他现在他们都说社保涨，开工资不涨了。我妈始终也没涨，就开170多，对对不对？我说你问一下，咨询一下。
5: 就是根据您说的，您户口是哪儿的？
4: 双辽。
5: 双辽是吧？正常来说，咱们现在的基础养老金是涨到了174。
4: 对，他现在就开170多。都大伙刚才我看咱直播间有的还开地方开200多的吗？
5: 那是根据您之前的缴费情况。
3: 对，
5: 如果根据您说的这个，您是之前交的100档，大概交了几年？

0: 年呢？七八年差不多。
1: 那我妈交多少年？我妈今年65，开好年了，反正是。
0: 嗯，她应该如果是以之前有过缴费的，可能要比174多一点儿，但是也就多几块钱左右。
2: 嗯，
1: 对对，就像你说的。
0: 啊，那她的计算要金
3: 没啥问题，
0: 应该就是没啥问题，也是跟着这个咱们省里的这个政策在调整。但是如果您有疑问的话，您可以到就近的村社区社保窗口去查一下这个明细。
1: 哦，
2: 嗯，但是咱们给您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大概率啊。
1: 哦，
2: 嗯，人，
1: 我再咨询一下子。那像我今年40，完我一开始交个好像不一年交2年，我现在再交多少能交多少能啥能？
2: 你交一二年啥呀？是城乡居啊，还是灵活就业呀？
1: 就城乡居，就咱这农村的
2: 啊。
0: 那您就可以继续交，最低交15年，60周岁退休。
1: 啊，就可以交15年。完我们村上，我先不用交，不没到岁数的。
0: 但是这个15年是个最低年限，如果您经济条件允许，您可以早交多交，这最后您的养老金也要多一些。
2: 对，而且
1: 对，主持人像你说似的，我问我们这村上大队出去，完他问我岁数不够，
3: 您就不听他的了。您现在就可以交。
2: 对呀，
3: 啊，
2: 您现在可以交，而且您每年交的话，按年交，咱还有政府的补贴这块呢，
0: 对对对，补贴还有利息都是计入您个人账户的，
2: 按年交就行啊。
1: 哦，那我知道，那我得上门去县里边社保交吧，是那意思吧？
0: 如果您之前已经交过了，您直接通过咱们税务的小程序或者到银行都可以交，直接就可以交今年的。
2: 嗯，
0: 但如果您之前没交过，您就到这个村里啊、社区或者是这个社保政务大厅社保窗口都可以办。
1: 哦，那我上社保窗口，我问书记说，
2: 咱就别说书记说了，刚咱社保的工作人员都告诉您了，一定现在就开始缴啊。好嘞，
1: 行，谢谢。
3: 嗯，好嘞。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那咱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刘雨晴，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吴长轩做客哈。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我们来继续迎进哈，这是打进
3: 看看线上的这位九台的胡先生。
2: 嗯，你好，胡先生。
4: 下次说那个什么，农村养老保险说涨价了，到涨没涨？
3: 嗯，涨没涨工资？咱问一下刘玉琴。
0: 咱们今年的这个养老金还是174，没有进行调整。但是如果下半年有政策的话，我们就第一时间会给大家调整到位。
4: 啊，
3: 现在还没有啊？
0: 对对，今年还没有。
4: 好嘞，谢谢啊。
2: 嗯，
3: 好嘞。
2: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不管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还是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进行咨询哈。我们看到这个，有朋友想问一下哈，他说我交的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说。想问一下，是不是交够15年之后就可以不缴费了呢？想问一下这个事儿。
0: 嗯，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如果到您缴满了15年，您还没到60周岁，您也可以选择多缴、长缴，这个都会影响您最后的养老金。所以，如果大家经济条件允许，还是鼓励大家继续往后缴。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雨晴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3: 来看看九台的张女士。
2: 你好，张女士。
5: 啊，
2: 张女士，是您了，有啥问题？
5: 哎，我问你，叫这城乡养老保险到老的时候能不能有丧葬费？
0: 嗯，咱们省目前是有的。
5: 啊，那有多少？给多少？
0: 这个是按照去世的上一年度的基础养老金，四个月的标准，但是具体还要看您这个具体的地区。
5: 哦，
0: 嗯，咱们省统一的标准是上年度基础养老金四个月计发。
5: 啊，就是那个城乡养老保险那几个档次都有吗？
0: 您说的是什么档次？
3: 您说的是您缴费的档次吗？
0: 缴费的就是所有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想贷的人员都有这个 丧葬费，如果

0: 去世的话。
1: 哦，哦，我就问这个问题。
2: 了解了啊。
1: 啊，好了，谢谢。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听着，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记好我们的群号啊。怎么添加呢？打开手机，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那如果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因为我们只有今天呢，由我们长春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来解答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建议大家呀，一定要拨打热线哈，因为你看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白城大案有吗？咱不知道他问的是啥。
2: 是的，直接打电话啊！咱反复强调了，既然在看直播呢，大家就别光听声啊。您能看到我们的后面是有这个电话号的，直播热线写得很清楚，电话号是0431-8581-5788、8581-5700控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3: 这是咱们有一个辽源的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这个雨晴，他说我之前是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100、200那个档，他说从今年2026年开始交的是3000块钱，他说我这个今年是54周岁，他如果交到60岁的话，每个月大概能领多少钱？辽源的，咱们给他这个大概计算一下。
4: 今年是多大年？
3: 今年54。
4: 五十四，从今年开始，如果是交3000，还能交7年，大概是。然后再加上您之前的都是选择的比较低档，是。
3: 这样让雨晴给你算一下哈。
4: 按照现在的标准就是300多块钱，但是这个也要看您退休当年的这个养老金的标准，还有您之前的具体的缴费情况，大概就是300多块钱。
3: 好的，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请讲。
5: 我想问一下了，就是咱们就是工龄延期的话，就是退休延的，特别我是验了是4个月，那他算不算年限呢？就他验的这个算是
6: 他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延长呢，是法定退休年龄的延长，然后咱们的年限呢是根据咱们实际的缴费年限来计算的。如果说我们到60了，比如说我男性我验长了3个月，我缴费缴到60，后3个月我没有缴，那么核算养老金的时候，咱们对应的缴费年限就相当于没有延长。如果说咱们持续缴费缴到退休，缴到了新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咱们的缴费年限就相当于是延长了，因为缴费的时限长了。
5: 我延长了4个月，完了也给缴费了，单位都给缴了。
2: 嗯，
6: 对呀、那就相当于延长了4个月嘛。
3: 那就相当于延长退休4个月。
5: 那就不算是延长不算63岁退，是不是？不算，是不是？
2: 这啥话意呢？这啥意思呀？您问的这是？
3: 您多大年纪呀、您啥情况啊？
5: 咱们不是那啥吗？
6: 您是今年退休吧？
5: 对，我今年退休。
6: 啊，对，因为刚才直播的时候，我这边也跟大家解释了，咱们这个退休年龄呢，男性是由60逐步延长到63。所以您的新法定年龄应该是60岁零3个月。
3: 是逐步的，不是说大家现在都延长到63了。您该退休还是可以退休的
5: 那是那个就是说就是我是83年参与工作的，95年好像给单位给交的养老保险。那这个83年到95年这个期间没交，它算统筹吗？
6: 咱们是在哪儿，在长春退休吗？
5: 对呀、
6: 这个是这样啊，咱们的缴费记录来说呢，因为咱们省是95年7月份才开始正式建立咱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所以缴费明细呢是从95年7月份开始。83年上班，83年到95年6月份会根据人社审批的结果，咱们的工作经历如果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会计算为视同缴费年限，年限也会累加上。
3: 但是最后都得人社去这个统一的去给你给大家这个审批。
6: 您这个实际情况呢、
5: 是是
6: 也可以到窗口去实际再查一下，核对一下您的这个年限，因为咱们咱们这边电话呢只能了解情况，我只是大概跟咱说一下。
5: 这个是去得上社保局去了解一下情况。
6: 对，到我们社保局或者是政务大厅的社保窗口都可以查询到。
5: 我寻我这是我们去查给统计完以后啊， 给搁到社保局去，完再给
3: 最后是社保局进行审批。
6: 对，是人社审批退休，退休资格，社保局给咱们核算这个退休待遇。
3: 对。
5: 啊，83年以后，算95年之前，这都算进缴费年限，是不是啊？
6: 您可以到窗口
3: 对，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应该是算这个缴费年限。所以说，让您去查一下，看看给没给您算上嘛？啊。
5: 哦，没问题。
2: 好嘞，
3: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2: 来抓紧时间看看白城的李先生，久等了。这是梅河的李女士，先迎进李女士。
3: 你好，李女士。
0: 你好。
3: 哎，请讲。
2: 您说。
0: 老师你好，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今年那个49周岁，然后我就是社保交了8年，然后就是吧，就是说这几年吧身体不好，然后如果要变成新农保的话。亏多少钱？
3: 您之前交的是灵活就业呀？
0: 对对，灵活就业。
3: 这亏多少钱？常轩能算出来吗？
6: 这个也不能算是
3: 亏钱。
6: 对，因为如果咱们这个灵活就业缴费达不到相应的年限，可能或者是经济上有压力，转成这个城乡居保，然后这样来在城乡居保办理退休的时候，咱们灵活就业缴纳的这个费用和年限是可以转移到我们城乡居保这边来的，可以合并计算的。
0: 还是自己转过就可以了，没有，就是说那个，就是说统筹账户里边那个，能重新再进入个人账户吗？
6: 这个是这样的，咱们不管是转与不转。我们个人灵活就业缴费的时候，只是有正常是个人8%，统筹12%，8%进入个人账户，12%进入统筹。进入统筹的部分，正常来说也是不参与咱们退休金的计算的。
3: 就统筹那部分，不管你转不转，它也是不参与这个退休金的计算的啊。
0: 不参与那个计算，
6: 所以咱们转的就是个人账户的钱。这个人账户的钱，不管你是在城乡居退休也好，还是在灵活就业个人退休也好，只是个人账户这部分钱会影响你退休金的金额。这部分是全额转移的，所以不影响你那个。
3: 没有像您说的什么亏多少钱、损失多少钱这个说法。
0: 就是说你交了之后，就是说。
2: 该是您的钱还是您的钱，
3: 对，您个人的账户里的钱会跟这个城乡居一并计算，包括年限，然后到老了给您开工资啊。
0: 那就是说，那要是转的话，划不划算呢？
3: 那你看您个人的条件呢？您不说现在交不了这个灵活就业了吗？
0: 对，如果想要换的话，
3: 不是
2: 换。李女士，是这样的，如果您条件允许，一定是缴灵活就业，您退休待遇更高。
3: 对。
2: 但您要如果说我现在条件就不允许，我就没有那钱，那您现在也没有其他选择，您就得交，咱为了有个保障，您就得交城乡居。就
3: 是
2: 这么个道理。
3: 一定是看咱个人的这个条件啊。
0: 行，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我们来接着看看这位白城的李先生，久等了。李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3: 白城的李先生，李先生可能这个等的时间太久了哈，大家也别着急哈，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是的，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添加啊，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看到好多朋友都在问说，今天有律师吗？哈，今天是咱们这个社保局的这个做客哈，给大家解读的是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的问题。
2: 明天呢，我们会有律师在啊，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啊，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明天中午12点咨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左下角预约我们明天的直播。
3: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哈，咱们就明天中午12点继续为大家服务，明天见。
7: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

0: 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今天是国际鲨鱼关爱日。该纪念日起源于海洋保护组织的联合倡议，用来打破影视塑造的鲨鱼凶狠刻板的印象。近十几年过度捕捞、鱼翅交易，让鲨鱼数量大幅锐减。鲨鱼作为海洋顶端生物，能够调控海洋生物种群，维系海域生态平衡。设立这个日子是号召大众正视鲨鱼的生存危机，抵制非法捕猎，主动守护完整健康的海洋环境。让我们心怀敬畏，善待海洋生灵，共同守护蔚蓝海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吉林省呢，林海广袤，生态优越，坐拥得天独厚的林下资源，而这一方绿水青山不仅是我省最亮眼的生态底色，更是乡村振兴、农户增收的宝贵财富。过去呢，大家总会觉得说山林只有这个种树护绿，那如今呢，多元化的林下经济让闲置的林地变成为了致富的宝地，更成为了带动乡亲们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4: 我们都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而近年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我省林业发达地区持续盘活林下闲置资源，也是摒弃了单一的一个发展的模式。你看，我们大力的推广像林药、林菌、林风、林蛙、特色果等复合种养的一个模式，也是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特色振兴之路。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透过一线采访观察与我们分享绿水青山郁金林林下经济促振兴的一线采访观察、实践与思考。来，林华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广播的记者孟林华。
5: 其实说到我们吉林省的这份生态独有的一个底色，就是我们的这个绿水青山哈。青山很重要，而且呢作为我们扎根乡村、深耕林业采访的一线的这个观察，近些年的时间对于我们林下经济的整体发展态势，你所观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
6: 其实我觉得林下经济整体的感觉是它在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说到这个林下经济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最多的吉林省长白山，就围绕这个长白山，它这个东部的长白山这个一脉，它会有很多的林下经济的发展的空间，也有这个发展的体量。但实际上除了东部的这个长白山之外，咱们中部的丘陵地带，包括西部的这种防风固沙的林区，他们现在逐渐的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相关的配套的一些这个林下经济也都在有。比如说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它这个规模是在扩容的。以前我们讲靠山吃山，靠山吃山其实它完全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一家一户或者是几家几户的这种小范围的零散的这种自发的这种种植啊或者养殖。但实际上现在这个规模化之后，我们像东部山区，像你们刚才提到的，会有这个林药、林蛙还有椴树蜜，然后呢我们中部地带的这种特色的林果啊，还有这个一些菌类，它都在逐渐的发展，包括我们西部地区的这些，还有这个叫沙棘的种植等等等等，它呈现一个从小到大的这个规模扩大的过程。还有它就是什么呢，它这个经济主体的规模化，就说白了干这事儿的人多了，大家就会发现我们一起抱团取暖的时候，这个效益会更好，然后呢我们散户逐渐就抱团了，就形成了一种主流，有了更多的人，形成了一种群体化的这种发展。然后呢在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件事儿之后，我们的政府也会给了配套的一些政策上面，或者说这个体系化完善的这种标准化的一些理念呢，或者说一个简单的就是标准化的规划，让大家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从你尝试一下呀，到后来我们逐渐就是努力的去把它做好。还有就是 其实对于特展来讲，如果想要好好发展的话，它可能更多的需要一二三产业的融合，
4: 对，
6: 把这个产业链拉长，拉长了之后它会有更多的经济效益，会有更多的这种复合的收益。最简单的，可能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说到长白山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采摘，想到的是木材，但是后来我们可能更多的说的是，哎，我们吉林省是不是有一个全国啊，或者说是这个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很有特色的这种养老社区等等等等，这都是一种发展路径的逐渐扩大的过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省临夏经济在整体发展过程当中，它是有一个一步一步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过程。
4: 对，说到整个吉林省的林业经济，这两年啊，我们说是如数家珍，而且每一个珍宝背后都有一本明明白白的哈这个经济账可算。其实这些年刚才去说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其实相对于传统的林业发展来讲，刚才也说了，我们得延长产业链，得让这份这个林业的这个珍宝哈，变成我们实实在在的惠民增收的一个渠道，既保护开发，又很好的去全产业链的去拓展。也问问林华，这两年包括在整个林业这个方面，在采访啊，包括实践的一线采访观察的过程当中，对于促民增收，包括林业在延长产业链呢，有哪些好的做法，区别于之前前些年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壁垒，你的观察有哪些呢？
6: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从我自身的感觉来讲，我家以前有个亲戚，他是这个林区的，然后我们对他的理解，就我小的时候我对他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会时不常的给我们家拿一点蘑菇自己采的给我们拿点松子儿。然后呢，他这个松子儿还是什么样呢，还不是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卖的大的然后已经开壳的这种炒过的，他不是，他是一种特殊工艺的，它是盐渍的，它是咸的，是为了让它保持这种口感。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个头本身比较小，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样的话保持的时间长，你可以很长时间去都能尝到这个松子的本来这个味道。这些特产的味道是很好，但是你想啊，就是一家一户的这种东西很少。然后他，你说通过这个发家致富，你说我一年四季达不到，应该是可能在这个采摘季，可能也一年一季，我这个能采到这个蘑菇，这个就算他能增收了。但是你要说这个增收的规模有多大，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还有就是林场以前他们谈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伐木，真是就是这个木头卖出去它才是钱。但现在呢，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首先他这个说到这个林木的砍伐，这个是有相关的要求的，这个不是随便可以砍的。但是呢，在这个护林过程当中，因为我记得前两年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个报道，就是咱们吉林省做得很好的是，就是我们以前的这个伐木工变成了优秀的护林员，他在这个护林的过程当中，他把就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心放进去了。以前是干这样的工作，现在是护林，责任心在这儿。但是你想想，人不是靠单纯的这个责任心能生存的。在这个林区让大家能留住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有更多的一个突破，这种产业化的突破带来的首先一点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得增收，
4: 对，
6: 让大家有钱赚，让大家能愿意回到这个林区。别这孩子一考试，我好不容易分高了，我考走了，我不会回来了。这个当时留不住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规模，或者是叫经营的规模的单一。现在呢，逐渐我们护林生财，大家说，哎，那在林区干啥呀？不砍木头干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木材，来种植。首先它有一个种植，比如说这个红松啊，还有说林下参，还有木耳，还有我们的这个椴树蜜。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项目如果你把它做好的话，它都有一个可以增收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大家从单一化的收入模式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收入模式，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可能性留在我们这个林区啊，或者是在我们这个林下这个范围内进行更好的工作。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偏远的村子，你知道，就是提到有一些地方说，哎，没人了。没人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增收的项目不够多，或者说是逐渐大家看不到我这个增收的希望。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了相关的这个林下特色产业的这种发展之后，它会有什么呢？除了我这个林下参，除了我这个蜂蜜之外，是不是得有配套的东西？会有我们这个什么路啊、仓储啊、交易市场啊、物流，甚至是网络的一种销售。这个对于当地来讲也是一个大家找到工作的机会， 大家增收致富的一个点。而且这个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可能更有这种吸引力，他们觉得这样的工作我是可以做的，然后我可以把它做好。就比如说我们提到梅花口，可能就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坚果，小坚果不是说它产下来然后到最后这个到大市场，它中间就是这样跳跃性的，不，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在这个一环一环的过程当中把所有的环节配套服务完善起来之后，那我们的林奇宇就盘活了，我们的林下经济也就会
7: 越来越好。你刚才说到这个的时候哈，其实我当时印象很深，因为说到这两年咱们的这个区域品牌包括林下经济衍生出来的全产业链，梅河口的这个松子啊确实是值得大家哈反复去看一看它的整个做法。它首先从这个区位品牌上来讲，它就叫这个松子，对吧？第一都，它这个是属于世界最大的松子集散基地，包括在这个方面更大的一个名头的响亮。那么同时呢，它从松子的，你看它还有这个博物馆，就是松子的整个的当地这个做松子的最龙头的这个企业的博物馆，然后再到整个的发家史，到整个的采集，到最后的产品，甚至松果饮料，就是它有太多松果类的，从松子的吃到油到整个身体哈、方方面面，叫全景态、全业态松子深度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全产业链的发展。所以我就在想，其实围绕像松子这样的，我们知道长白山地道的木耳。望星木耳、榛蘑等等，是不是也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哈、或者带给我们？
5: 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靠山吃山，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梅河口的松子儿，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林下的这个菌业的一个发展，可能都是林下经济的一个缩影的一个体现。而随着近些年的一个时间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它的业态在逐渐的一个变化。包括刚才在我们的记者林华介绍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家画店就是靠山、当时我记得小的时候说这个林下经济，大家不知道啥叫林下经济，就是知道啊，这个秋天我们这个山里的这个食用菌，尤其是自然生长的食用菌长成了，我去挖出来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林子里的。

0: 经济的一种，包括围绕着这个春天，我们的这些山野菜在林子里长成了之后，我也去挖，它没有任何的一个这个经济上的一个投入，只是我们时间成本，包括人力成本的一个投入。但是随着近些年的发展，包括刚才随着我们记者林华的一个介绍，我们会看到林下经济现在多业态已经呈现了不同的一个这个状态，无论是一产也好，还是二产也好，包括三产的配套服务也好，都在不断的在进步的过程当中。所以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也会发现，哎呀，现在围绕着我们的靠山吃山，我们的林下经济是不是接下来有更大的发展？我们作为普通的一些农户，也要深耕到林下经济的最后一公里，或者是某一个这个领域当中。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去深耕？我做哪些项目？大家会比较迷茫，也会觉得说，这个无从下手。那通过你的采访或观察来说，你会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来说，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围绕着我们林下经济的发展来说，你会有哪些建议吗？到底做哪一个项目，或者做哪一个业态比较适合我们一些零散的农户也好，或者是想要现在发展林下经济有欲望的人也好，你会有哪些建议，或者是有你的观察吗？
1: 其实我觉得林下经济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想选哪个你就能选哪个，这个有点难。因为我们可能更熟悉这个食用菌的种植，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食用菌这个全国各地都能种，所以说它这个要求不是很高。但是我们反过来想这件事儿，就是因为全国各地都可以种，它这个价格是会受到影响的，然后呢，它的市场是会波动的。那对于我们想要增收致富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那怎么才能让我们从这个众多的竞争者当中异军突起，发挥我们吉林省当地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这个优势的话呢？我们就要选一些相对来讲，大家不是那么热门的东西。在选项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呢，这种不热门并不是说它不好。而是说我们在选项的时候要根据自己这个实地情况去选，你不能说我这个啊东部山区我非得要种中部的林果，哎，我就觉得那个林果小镇那个果好，那果是挺好的，但是呢，对于你增收来讲，或者是对于你长期发展来讲，这个东西要求很高。但是呢，如果说单纯的我们这个，比如说长白山道地的药材，如果说你可以在这种的话，对于我们有一些业界就专门这个中药材这个业界，人家就看中你个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种出来的，可能同等这个体量之下，你这价格就会高。大家看到了你这个区位的优势，所以说大家要因地制宜的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呢，也会有一些人说，哎，那这个因地制宜，那我们是不是就不能拓展了？你这个拓展的范围，或者说这个拓展的这种怎么说呢？你这个胆量不要太大。对于一些新手，你可以选择食用菌，比如说木耳，比如说猴头菌，猴头菇，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玉皇馍等等，这个是咱们吉林省在自主研发能力方面很有优势的项目。这个东西它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科技人员给了你很好的一个标准化的提示，给了你很好的一个在栽培过程当中的一种那个指导也好，或者说技术配套都是很好的。如果是作为新手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是说到这个林药，就是道地的药材这个东西，即使你这个地理位置很好，如果你对这个不了解，或者说你没有在这个项目当中深耕很久的话，这个也不能轻易尝。
2: 你说的这个真是，就是不是说非常有必要，是一定要这样去做。因为科学指导之下，很多的东西，其实原来咱们是说啥呢？说这个，哎，你说这个靠天吃饭，我现在越来越感受到啊，这个农业靠天吃饭它是两层意思。一来是不是靠天，确实没办法，你大的这个气候，你是这个是实在受不了。但是呢，这个看天吃饭还有一种，这是在心态上的。很多人农民老把式，他是什么呢？经验太多了，非常非常多经验，甚至这个经验都会变成我们数据支撑的智库。但是就是这个经验有的是个双刃剑，他就把这种看天吃饭的，哎，自己我这么多年都这么去过来的，你说的这个明白卡，你说的这个科学指导，说实话那都也就那么回事吧，我们又不是没去栽过坑或者是怎么样。可是现在整个因为这种科学的指导，好多的农民大部分吧，咱们说真的越来越好样的了，让自己的思想啊，让自己在种植的这个技术上也越来越精进了。你说到这个道地药材，你看啊，其实刚才去说无论在这个食用菌哈，玉皇馍我们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你看这两年咱们采访了这么多，你说那个种灵芝，你就说这个灵芝种植哈，这两年我也跟你们分享一个，当时秀才应该有还有印象，我们当时是专访的那个梅河口这个集聚药材的，当时那个灵芝霞姐，当时坐在这儿的时候我说，哎，我说你看你那个形象长得特像灵芝，就是他那个头发包括状态就特别可爱。他是目前种植灵芝哈最棒的一个 plus 点是在哪儿呢？他整个就是变成了一个仙气飘飘的一个采摘，

0: 更多的是围绕在采摘。后来说光采摘那哪有意思呀，是吧？他把灵芝真正变成了什么，就是美妆护肤品，跟整个深圳和广东非常科技前沿的那些美妆的巨头啊，方方面面去延伸这些美妆护肤类的，不仅在吃用采所有的一切一体产业链。所以说你看现在好多的朋友或者说农民现在的这个是不是也是他们的思路啊，包括在整个全产业链的思路的延展性上也越来越宽。
1: 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实际上以前在选项的时候想到的是这个东西好不好种，这个东西
2: 能不能赚钱，
1: 能不能赚钱。但实际上呢，刚才你提到的是这个东西，如果说这个灵芝最后我要把它变成美妆产品，可能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这个终端，我好不好销，我要销给谁、
0: 嗯、
1: 我这个销给谁，我这个效益是最高的。大家可能会说啊，那我们以前都是这种那个零散的到市场上销售，现在我就是整体包着，整体包出去也分你把它包给谁，你和谁签了订单。如果说真的像我们在农业大学看到的，我们的灵芝可能不，我们的食用菌、
0: 嗯、
1: 就相关的那些这个包括黑木耳等等这个食用菌产品，可能我看到的不是黑木耳，我看到的是糖，我看到的是面条、
0: 啊、对，
1: 然后我看到的是一些口服的可以让我这个身体的补剂，就这种东西。如果说你在种植的这个品类适合农大、
0: 嗯、
1: 或者是我们其他的科研机构或者是已经成型的企业项目相合作的话，你种出来的东西就是市场上稀缺的产品、
0: 嗯、
1: 然后呢你的效益就一定会好。我觉得这也是考量你这个项目好不好或者是我选项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从我们的出发点到我们的最后的落点，我要有一个一致性的一个看法，我眼睛一下要看到我最后要干啥，然后我才去选景，不能到了哎呦产品出来的时候我卖给谁呀、
0: 嗯、
1: 这个对于农民朋友来说我觉得可能也会更多的需要考虑的东西。如果说你真的是对这个市场有了预期、
0: 嗯、
1: 对这个订单有了这个规划的话，你的效益一定会更好，而且你的水就是种植水平的提升和标准化的这个规划也会逐渐的超出你的同类的竞争者。
2: 嗯，其实所有刚才我们在借着林华介绍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的大的一些经营主体的负责人也好，还是一些小的一些农户也好，围绕着刚才我们提到的是林下的食用菌的这些种植，其实还是要依托市场去考量我们种植的规模，包括未来发展的一些方向。而且近些年的时间确实看到我们很多围绕着林下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食用菌的一些种植来说，很多的用户很盲目，大家看到说哎，别人家赚钱了，那别人家赚钱之后我家是不是也挺适合的。尤其发展这个食用菌，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灵芝也好，木耳也好，大家说哎呀这个东西不就是弄一个这个包吗，完了我放家里之后我就给它放大棚里我种就得了呗、
0: 嗯、
2: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说我们吉林省的这些林下经济的这些产品这些品类能够在市场上获得很高的一些附加值也好，包括随着产业链的延伸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消费者的认可也好，让我们的农户在增收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也好、
0: 嗯、
2: 其实大家还是要因地制宜，包括因市场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去延伸我们相关的一些产业链，包括我们能这个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记者孟林华，围绕着绿水青山郁金林林下经济促振兴的实践思考和我们共同来分享，稍后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

0: 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6: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继续与大家共同来去关注，与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林华来去探讨哈，林下经济赋予乡村振兴在我省哈整个全景产业链发展当中的好做法、好实践。上半时段我们去说了，尤其是围绕我省哈特别值得一提的石用郡呢、包括林下深呢、对吧？包括整个还有我们这个。这两年哈，我觉得特别崛起的，你看这个松子哈区域品牌的全产业链发展呢，都带给我们特别好的一个发展启示。其实现在你看，围绕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专业的种植农户、养殖农户，还有合作社、家庭农场，有没有比较好的，或者说在你印象当中，哎，特别值得分享的这些实践的案例，也跟大家来这个分享分享。交流交流，
18: 就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在这个林下经济，比如说像汪清的桃园黑木耳，这个提到的时候，大家都会对这个合作社有印象。他们实际上呢，就是把这个黑木耳产业，这个全国各地也有，吉林省就这个栽培黑木耳也不少，但是汪清的这个桃园黑木耳专业种植合作社，他这个做的就很好。首先他在技术上来讲，他是统一建设的智能化的这种吊袋大棚。大家可能会说了，说这个怎么吊，其实他不都出饵吗？但是并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你采用了这种统一化的建设的这种智能化的话呢，他对他的这个管理就是这种科学化的或者是数字化的这种管理方式，对于你产出的产品的标准化是有一个很好的帮助的。另外还有就是这种这个全自动菌包车间，我记得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专家他会提到一个啥问题，他说你这个传统的我们的这个栽种方式，我们这个菌包，你拿这个小车从这儿推到这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推的可好了，我推的这个省了不少钱，我自己这个人力的成本这都不算。但是呢，如果说你是一种全自动的这个菌包的这个车间统一提供的这个菌种的话，

0: 你想它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它在这个你的这个包装的角度来讲，或者说它这个被其他这个污染的这种情况来讲，是完全可以杜绝的。但是你拿这小车推过去这事儿，即使你做的再好，它可能在接近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人家这种全自动的菌包车间，或者说这个物联网式的管控的温度啊、湿度啊，我在什么时候喷水啊，我是不是得大汗让它干几天我再喷水啊，它会整体出耳啊，它的厚度啊等等等，这个控制的就会很好。然后呢，我们这个汪清桃园黑木耳种植合作社，它在这方面做的就非常好，它在技术管控把控的很好。另外呢，它在这个农户在入股，然后呢加上基地务工，给我们当地的农户提供了双重的收入。就是说我在技术方面我合作社做好了把控，然后呢我让大家在和我一起干的过程当中还能有收入，平均每户可以增收达到10万元左右。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小木耳在他们当地变成了一个大产业，然后也会让大家在这个村集体经济的增长过程当中感受到，如果我们持续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抗风险也不是需要我们单纯的这种散户去承担，我们有合作社，这个销路呢有合作社去找，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干好自己分内的那些活儿，我们就会有很好的收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个林下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一个很好的案例。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黑木耳或者说是很多的食用菌，它这个栽培的技术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新手好入门。但是你知道吗，就跟咱们学古琴一样，好入门的东西，你想把它做的极致，做得很好，会有很好的收益，这个同样是一个有难度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当地的这个汪清的这个黑木耳，桃园黑木耳，他就把这个做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借鉴的。大家可能有的会有时候会说了，说你这个抱团取暖呢，或者怎么样？可能人家已经从你这个简单的抱团取暖走了好几级，他已经形成到一种这个规模化的发展的趋势，未来他也会把这个做得很好，他的品牌呀，他的销售啊，他最终给大家消费者提供的这个市场认知度啊，可能我们拿到一个产品，或者说我们到了一个超市，我们就认这个牌子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品种未来发展的一个正确的途径。
1: 那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林下经济，刚才我们的记者林华举了一个这个黑木耳的一个例子，而随着我们林下经济一个发展，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无论是食药用菌也好，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特色的浆果也好，都会成为很多的地方一个特色的一个地理标识了。这是我们在发展林下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比如说提到黄松店，大家也会想到这个黑木耳的一个种植，这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林下产业的发展的一个非常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那当然哈，为什么现在我们吉林省在发展林下经济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产业特色，尤其可能我们在不同的展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得到了很多外省区，包括可能甚至国外人的一些认可。在你采访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些竞争力？我们的优势到底在哪儿？有和相关的一些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探讨过吗？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展会上可能感觉得更深，因为一些外地的商户，就比如说咱们的农博会，很多外地的商户他也会到咱们吉林的专门展厅去找吉林的道地的一些这个药材也好，或者特色的农产品也好，可能他们最简单的是我要看看长白山体系的一些东西，它这个生态环境好，它的温度有原始森林，然后呢它会有这个无法复制的这种很好的自然森林资源。在这种理念之下，其实潜意识里大家就对吉林长白山独特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生态资源是有一个很高的认可度的。这个我觉得是其他地区没有办法比拟的。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对于有一些特色的品种，它会有一个完善的这种链条，就是产业的优势，比如说万良的人参。它除了我这个栽培种植种质资源，到我这个上架去售卖，以及到后期的我对这个大市场的这种把控，因为它有这个万良，它会有自己的这种这个一年一度的这种大型的交易，这种市场让大家在全国各地就是这种人参看万良会有这种想法。还有呢，就是我觉得一个产业好不好，或者说一个品种它发展的到什么样的程度，政策的扶持还有相关的制度的把控也是很重要的。 像前两天咱们提到的关于这种集字号品牌的打造，其实这个。

0: 个从一个侧面上来讲，也是给我们吉林的特色农产品，包括临夏的这些特色的这个种植种植或者是养殖的这些产品一个背书，就是让他们有底气站到这儿，我们有相关的一个标准，我们集字号品种就这个公共区域品牌的认知度很高。
1: 对，
0: 这个呢对于我们这个整体临夏经济逐渐提升自己的水平，逐渐有更好的一个附加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什么？还有我们比如说在这个区域化的打造上，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说，这个食用菌这可能全国各地都有，但是如果说你想要这个东西好，打出品牌有这个差异化的话，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像前两天说这个黑木耳，我们有蛟河的黑木耳，有黄松店的黑木耳，然后我们还有长白山体系的黑木耳。为什么要把同样的集字号品牌下的黑木耳给它细分成这样的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打出产品的品牌化，
1: 对，
0: 然后我们针对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我们针对不同的市场的这种认可度的这种要求，我们去做好我们的农副产品。农副产品如果它直接对接的是市场，如果是直接的去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话，它的销售途径打通的话，这个对于提高它的附加值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其实说到这个区域公共品牌，包括我们说哈，这两年包括这几年哈，都不是这两年的事儿，电商崛起，包括尤其还很多像你看咱们吉林的老朋友蒙曼老师，包括与辉同行的董宇辉，最近也已经来到
2: 这两天的
1: 时间哈，这两天哈，我看这个与辉同行，包括各个这个直播反馈和走到了咱们吉林省非常多的，无论是各行各业，文旅、经贸，包括还有咱们这个农业方面哈，哎，我真的太开心了，就是因为你看，作为这个文化类的博主，他自然包括像蒙曼老师也是一样的，就他们在哪一场的直播，说实话，背后的产品，更多这个消费者是基于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内容的输出，然后才会带出这个产品。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效果。但是那个董宇辉也是来到这个农业方面，也是选择了哈咱们这个吉林省几家，不光是这个临夏还有这个四平鲜食玉米啊等等。董宇辉当时就是跟负责人包括表达，还有这个直播的时候跟他这个直播负责人，当时我看到一个是花絮的，有一个视频哈，别人去分享的第三视角说，这个直播卡上包括跟咱们所有的副播一定去讲，四平是鲜食玉米之都啊，它是这个玉米产量，包括这个北纬哈，这个45度黄金玉米带，这些一定要跟大家去讲，包括当时这个龙脉它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就是哎，当时就会觉得就非常的欣喜，非常的开心。然后就是我们去说的这个品牌，这个区位带给了它这个产品一个怎么样的赋能。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小的时候，包括近两年哈，无论是自己还是家里面在滋补的时候，还有没有观察到，可能是我小时候哈，家里面之前是因为我妈妈有一个是大手术，然后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家里面会有就别人给送的那个林蛙，林蛙那个时候哈，它是真的也挺吓人的，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个技术，没有林蛙油的一个颗粒的萃取，是活体的活体林蛙，
2: 纯人工手扒，
1: 但是它的油不说它的含量黄金软黄金非常非常高，但是你看这两年我不知道你们观没观察到那个林蛙呀，它在整个的全产业链的一个链条上精深加工到一个极致了，林蛙油林蛙片包括林蛙茶，其实你说那能是什么味儿呢？咱先别说什么味儿，它一定是萃取的科技特别好了，但是你看精深加工之下它有这么多的一个全品类。
2: 对，刚才李子在分享这个林蛙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我小时候的非常独特的一段记忆。每到进入到这个三九天的时候哈，我爸爸就会这个单独买这个活的林蛙，包括夏天的时候他就会买这个林蛙，然后是自己去晒干儿。自己去手扒，然后
1: 这个太牛了。
2: 这个吃的时间是在三九的时间，但是扒的时候要从这个入秋之后就开始要晒，要开始扒。然后那时候我对林蛙的一个印象，之后那个有一个印象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林蛙油，而且自己扒的时候还没有人家那个售卖的商店扒的好，因为人家是扒的一整块
1: 对
2: 然后自己扒呢可能 星星点点还有相关的一些颗粒掉到，
1: 它是个技术活，
2: 对，它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科技。当时我对于梨蛙的一个印象就是我爸吃梨蛙油，我吃梨蛙皮，就是这样的一个。但是那时候也会思考，包括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是应该是十几年前的一个这个情形，那就是我们围绕着林下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可能很重要的一环。当然它相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发展方式，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乡村振兴发展的这个进度也好，而且随着我们科技赋能的这个进度也好，其实在我们林下经济发展，无论是后续的产业升级，包括全产业链的打造，刚才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这个梨蛙能够做成片，包括我们可能有的还会做成相关的化妆品，而且还有围绕着我们的品牌的这个建设，像梅河的松子等等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也想跟记者林华继续探讨一下，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你会有哪些对于林下经济这些方面的一些新的期待吗？
0: 其实我觉得新的期待，我觉得它是会有很多的变化的。对于我们采访来讲，我最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去到一个采访的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这个一路上你感觉很舒适的话，我觉得换位思考的话，作为消费者，假如说我真的有一天我走进这个地方，比如说林果小镇，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生的探秘之旅，就是人生的探秘之旅的话，我觉得都会很好的。但实际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比如说我们是想到这个人生的这个基地去看一看，这个路其实不太好走，
1: 是，
0: 对。但是呢，这个反过来说呢，就可能是我们如果想让这个产业发展的好，我们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一定要跟上。可能在人参呢，包括有一些品类上，已经发展的比较好了，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能形成这种基地的，能形成这种那个果园村的这种。但实际上呢，吉林省还有很多的像林药啊、林菌啊等等等等，它是在亟待大家去更多的在一个发掘的过程当中给它提供配套服务的，让它能走出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像刚才提到的黑木耳那样，我们要分类，我们每一个分支都要让它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体现出它的价值。不要说啊，这个是我们道地的药材，这个是一个什么品种，但是呢它分不出来。它的名字是一个笼统的，就像一个班有十个孩子，我们这十个孩子他们的每个人的个性都是不一样的，一定要让他站出来。这样的话呢，才会迎合市场的小众化的要求，点对点的个性化的去针对市场进行投放的话，它这个效益会提高的更快。我觉得这是一些林下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一个更好的选择。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提到说我们这个林蛙油，它的这个研发已经到了一定的水平，它的这个产业链已经拉得很长了。但是呢，有一些产品可能我们还有更多的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像我们同化的蓝莓很好，那要是单纯的吃蓝莓果，喝点蓝莓酒，或者说吃点蓝莓酱，是不是有点可惜？好，还有我们的这个黑木耳，好，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一下，我们身边有更多的黑木耳做成的其他的食品？我们这个健康的这种保健食品，是不是有很多的更多的选择都是我们来自于吉林省的更好的企业，更好的这种研发，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期待的，这都是我们林下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哎，你说到这个蓝莓哈，你看，其实你说咱们这些新农人，包括这些农业企业，他们没有思考吗？包括在技术越来越完善、科技赋能越来越强大的这样的心智背景之下，你说这个蓝莓酱，大家知道那个鹅肝啊，是吧？也是来自咱们正方农牧的哈，当时那个董事长张军就说鹅肝如果是说我们作为这么大的全亚洲最大的这个肥肝叫肥肝一个集散地上来讲，说实话这个高溢价值我们必须得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原来都是国外包括这个临近的哈亚洲的其他的国家从我们这大宗呢来去从屠宰啊到加工都是让人家去买走了，但是真正的来到我们自主，他们现在自主研发嘛，他们就把通化刚才去说的这个蓝莓大的一个加工厂，两个人就是合作，做各种不同，不光是蓝莓，还有其他的像浆果类的，然后这个不同口味的这个肥肝，大家知道肥肝其实它不饱和脂肪酸，它对于这个健康生活它属于优质脂肪，然后做成这种小罐的小的 他原来说吃肥肝可能就是酱卤焖，或者是这个对吧，鹅肝片在大餐里，但它变成一小罐一小罐，每一个就可能是说45克50克之内啊，然后分两次吃完，或者更小包装的成包括肥肝巧克力等等，就是变成全产业链的全场景态的一个食用。里面它那个巧克力里边的松子就是当地梅河的
0: 啊、哦，
1: 那个巧克力是当地的一个食品加工厂，
0: 嗯，
1: 然后里面的说那个蓝莓口味的，就是通化的一个蓝莓全产业链的加工，你就说其实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整合。我觉得这种心智其实有太多可能性。
2: 对，而且刚才你提到的，无论是蓝莓也好，还是鹅肝也好，这可是这个强强联合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尤其在这个西餐当中哈，蓝莓鹅肝这是一个很多人特别喜欢的，
1: 只能太会吃，
2: 对，特别喜欢的一道美味了。那其实我们说到了临夏经济的一个发展，很多人可能围绕着我们吉林省这些得天独厚的林地的林海的一个资源，我们看到了绿水青山确实为我们的金山银山的发展，尤其为我们农户的增收致富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但是在增收致富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很多林下产业发展的这些负责人农户也好，如何更好的去开发和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实现一个长久稳定的一个发展，让我们的绿色和我们的致富能够实现一个双赢，你会有哪样的一些思考，如何去平衡，也请我们的这个林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想法。
0: 我觉得这是可平衡，首先一点，它是有底线的，它底线是生态优先，一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林下经济的时候，它一定不会以破坏为它这个基点的，一定是要以保护优先的，然后适度的开发，严守了这个底线之后，我们再说其他的一些可能性。最好的呢，比如说是我觉得共生，就是那种共生重要。因为我当时采访过四平的一个我们当时那是80年代的大学生，他的创业者当时他是80年代那时候他就是大学生了，然后毕业之后呢他就下海了。下海他当时做的一件事特别有意思，他包了个山头。当时的那种方式就是咱们的家庭农场的方式，就是我在这个山上我要种树，我在下面养鸡，然后呢会出产一些相关的这个农副产品，我还养猪等等等等。我觉得呢，这个虽然还是一家一户零散的这种方式，但是它体现出一种简单的这种共生种养的这种方式。其实共生它会给我们产业有一个让产业能去反哺生态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林下或者说是在我们这个生活的这种很好的良性的自然环境下，就比如说林蛙，它才会有这种林蛙。然后呢包括咱们采访那个图门，他们这个黑木耳当时特别有意思，他给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我们这儿的黑木耳特别好，为什么呢？我们这黑木耳在长的过程当中晚上都听的是我们山间泉水叮咚，然后在这种非常好的环境下，我们喝的水都是非常纯净的，然后呢它还有这种天生地养的这种资源的优势的蕴养，我们才会产出很好的这个农副产品。其实我觉得它这个不单纯是一种销售的这种话术，而是更多的呢体现了一种生态它对于产业底层的这种基础夯实这种基础的一种体现。我们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把林下经济做得更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要想双赢，首先是有这个基础，其次是要改变，逐渐改变大家的想法。可能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会说我们把伐木工最后变成了护林员，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但实际上让更多的在这个林下经济中受益的人，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思想转变，他们逐渐从自己这种单一的想法变成多元化的想法，他们对产品有了自己的想法，对他们对项目有了自己的想法，他们对我们怎么能把这个青山绿水保住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反哺我们生态有了自己想法的话，我觉得未来的可能性会更多。这个就是发挥了人的更多的这种能动性，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太好了，今天我们围绕哈这样的一个话题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我们在采访观察一线的这些心得，也希望对我们在各自的农业发展上都有一些借鉴意义，也祝愿我省哈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越来越好，也谢谢大家的守护和陪伴，稍后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今天是国际鲨鱼关爱日。该纪念日起源于海洋保护组织的联合倡议，用来打破影视塑造的鲨鱼凶狠刻板的印象。近十几年过度捕捞、鱼翅交易，让鲨鱼数量大幅锐减。鲨鱼作为海洋顶端生物，能够调控海洋生物种群，维系海域生态平衡。设立这个日子是号召大众正视鲨鱼的生存危机，抵制非法捕猎，主动守护完整健康的海洋环境。让我们心怀敬畏，善待海洋生灵，共同守护蔚蓝海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4: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

0: 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了，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呢能够在这个点准时准点的守候在丑丫的直播间。您现在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感谢友友为我连赞148次。那个悠悠，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一念你的名儿，你知道我能想起谁不？我就想起了那个《三十而已》里边那个许幻山的那个山姐林悠悠。哎，但是这玩意儿是不应该那个角色升级到演员哈。哎呀妈呀，我看那个演那个林悠悠那个小姑娘啊，叫什么？叫张月啊，还是什么月来着？妈，小丫蛋真好看，前两天还刷着她抖音了呢。真带劲，真的，我一看那悠悠就想起林悠悠。哎妈，当时看那三十而已没把我气死，真的，我就真觉得我这是个许放炮啊，你说这放的好日子不过，这么能干的媳妇儿，又温柔又聪明又能干又这那大这还不知足，要不说这人呐，就是不能烧包，就不能让他太得劲儿了。哎，啥玩意儿就是来的太容易了，我告诉你啊，真的，我就告诉你他就不珍惜。完了今天又看到了悠悠，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巧不巧，你说好了啊，就说远了啊，这怎么又说到三十而已去了呢啊。欢迎我所有的电子闺蜜们啊，你们但凡有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婚姻职场方面让你不高兴的事儿，都可以怎么的，哎，都可以来跟丑丫唠唠啊。怎么联络丑丫呢？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在小红书直接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这个账号，然后在公屏留言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啊。那咱直播间的各位姐们那就不用说了，就嘎嘎就发起来吧。哎，什么玩意儿，官方给我什么通知，这是冲击全新人气榜和礼物榜获得热门推荐和荣誉奖励，上一边拉去，冲不了啊，不冲那玩意儿，我冲那个呢，我一个做内容的主持人，我冲那个啊，我骗我这个电子闺蜜们兜里的那点子儿，他们还得留着十一出去玩呢啊，咱不扯那个啊，就点点赞就得了。咱不冲夜门，夜什么门，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拉倒，愿看看，不愿看拉倒，咱们就是本着一个这个缘分，是不是啊？你说你不喜欢我，我一天就丧了个脸啊，或者是就黏了咕咂说，哎呀，你就给我们刷一个吧，刷一个礼物吧，那啥呀，现在这叫电子乞丐啊，瞧不起这样人。官方以后你也不用给我发这消息了，你给我发也没有用啊。真大睡。

0: 这时候我还是有点这方面的底线的和操守的啊，这是我的底线，不扯那个。来吧，我们看留言吧啊，燕儿姐呀，孩子上小学了，厕所特别臭，我从旁边路过都觉得臭气熏天的，有的孩子甚至因为臭就憋着尿不上厕所，我看网上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为什么学校的一个厕所这么臭呢？我应该向教育部门反映反映吧。我说就是现在呀，这个学校哈，其实也挺难办的，真的。你就俺们上学那时候，你别说厕所臭啊，那厕所都是旱厕，不仅是臭，哎，甚至还会有一些活物，因为这个点有可能会有一些老姊妹正吃饭呢，我就不细形容了啊。就它那个臭呢，是可能会有一些硫化物啊、氨气啥的，但不至于说影响身体。你这个说孩子上厕所就因为臭，他不尿，他憋着。我这么跟你说，他还是能憋住，你知道吧？就有些时候啊，能操着一点的就操一点，别啥事儿芝麻烂谷都往上反，挺烦人的。你这不是纯纯就是娇生惯养了吗？啊，因为个厕所臭就不上厕所就憋。我还那句话，他还是没到时。
1: 雨山上人
0: 尿几回裤子，拉几回裤兜，他就知道了。你知道吧？你这属于是家长的这个部分的任务，你得完成。那啥还都让那学校，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你现在还没旱厕呢，你那臭臭，那他就是下水道反味儿，那咋整啊？你咋教？你这种情况不应该说教孩子说你不能这样啊，那厕所臭臭去呗，这也不影响啥，你实在不行就小口喘气儿啊，实在受不了你就带个鼻子塞一个纸巾，自己想办法。你这种问题，这点事儿你都克服不了，都解决不了，那以后怎么办呢？这都根本不算问题，你不得这么教育孩子吗？你就这点事儿也得上教育局去反去啊。啊，当妈是应该细致一点，但不能细的没有道理，细的人烦。这是教育孩子多好的一个机会呀！你这不教育孩子，你想去教育局去？整岔了，啊，干劈叉了。哎，姐妹们，这让我想起谁？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网上热度挺高那个子涵妈妈。嗯，老师，我们家子涵喝水了吗？你得让他多喝水啊，不喝水上火是要生病的。这样式的少叫的不是孩子啊，是这个不懂事的爹妈。嗯，家长是欠教育。我这个人是比较公正的，为啥呢？我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我也是孩子家长。他不像说啊，我没当妈，我没孩子，我这个对这方面我没法感同身受，我太有了。就身边那些啊滋哇瞧叫唤的家长，永远就踩不到正点上，净管那些没有用的事儿呢，他比比皆是，真的老奇葩了。所以啊，老姊妹，我就跟你们说，别人家我不管，就咱家的电子闺蜜们啊，咱家老姊妹们，咱不干这事儿，真的那成招儿烦了。你得抓住问题的核心是啥？是孩子太娇气了，啊，太娇气了，这也算是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问题，还是在于家长咋引导，你怎么去教育孩子去？那我就想说了，那学校厕所臭，那怎么的？那以后那个你那就永远都不得臭的厕所上厕所呗？那你上哪上去啊？那厕所那玩意儿，它也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呀、啊，对不对呀、啊？啊，别瞎矫情啊，招人烦。
1: 雨山上
0: 飞水又开始来哈哈来了，又来哈哈来了又。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啊，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没给丑丫点过关注的，咱们可以点波关注。来看下一条。燕儿姐，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啊，已经交往三个月了，父母催得紧啊，我们要推进关系吗？他家的家庭条件和我的条件差的 有点多。有一个亲哥哥离婚了，带俩孩子，现在呢是他妈帮着带呢。我。

觉得现在我俩就是一个陪伴，我在想能从他身上图到点啥，但好像想不来。嗯，这小孩在说话挺直接呀，但也没毛病啊。俩人在一块儿，那肯定得图点啥。你啥也不图，你跟他在一起干啥呀？是不是啊？你要么是图呢，他的实力稍好一点，能改变你的物质生活条件；要么呢，你图他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哄你高兴，是不是啊？你要么呢，就图他帅，瞅着心里头得劲儿。那如果要是说你想来想去，你都觉得我图啥呀？我啥好像都图不上呢？我倒还真觉得你确实是需要仔细考虑考虑了。你啥都图不上的，他啥玩意儿都一寻思都直嘬牙花子，就一样不样的，那是得琢磨琢磨。嗯，那是不是差的有点多呀？是我从来呢是建议老姊妹们咋的哈、啊？你是找对象找老公的，就是别太钻牛角尖儿，大差不差，就起码打个80-85分的差不多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连及格都费劲的话呢，那么的话呢，那你就寻思寻思吧。真的，你说那个不犯毛病老姊妹，图啥呀？咱不干那个爱情婚姻扶贫的事儿啊，扶不起，那基本上都是一扶一个栽进去，哎，一扶搭进去你一身的幸福，有的甚至是性命都难保，你图啥呀？月儿说好喜欢听你唠嗑，是吗宝贝？喜欢就对了，说明你是一个三观很正的姑娘啊，你是好孩儿。啊，猫猫说姐姐笑起来好看，我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嗯呐，姐妹们记住啊，想让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记着就是笑，就是笑。不管怎么地，你发现啊，就是不管说咱底子是长得好看不好看，其实大差不差。你除了那些就是靠脸吃饭，他是职业，像艺人呢、明星啊啥的，那咱都不做比较，跟咱没啥关系。就咱普通人，实际上底子大差不差，真的。但你要是笑，你就是招人稀罕，别人一看你这小脸儿，即便说咱底子一般，那他也乐意多瞅两眼。你知道为啥吗？就人活着都不容易，谁都愿意感受到身边这个人他是积极阳光且灿烂的，你知道吗？谁也不喜欢旁边这人天天老丧丧个大驴脸。真的，你想让自己，就现在这个网上啊，就是各种这个，哎呀妈呀，那不靠谱的言论老了，什么又逆天改命又这那那这，我就告诉姐妹们，你们想要自己的运气好，想要做事顺利啊，想要身边结交贵人，就是一个字儿，笑。保持微笑，咱不是说傻笑啊，一天低老了大破嗓子，那是缺心眼，保持微笑，哎，你这状态绝对不一样，好吗？请保持 keep smiling， 随脚上扬，很好啊。感谢点赞，谢谢宝贝们替我冲眼点赞啊、哦，谢谢你们。来吧，这个留言啊，咱们再接着看留言。L 这个好长，来看这个。燕儿姐，我跟他从5月份开始唠嗑，初期暧昧，他包容体贴，也发了照片，长相普通吧。我们都认同品质比颜值更重要，我便约定呢，先深入了解，再发自己的照片见面，他就同意了。暑假呢，我因为忙且心情很差，很少回应他的分享，也不主动说自己的事儿。而他呢，情感需求很高，我们为此吵过架。他虽然理解，但沟通始终是浮于表面。后来我常因小事儿，比如他反复犯我提过的错，没兑现承诺等等，发泄情绪，甚至冷暴力。他会道歉，却改不了。他觉得有的时候我生气莫名其妙，有点小题大做。莹啊，帮我把那个空调关了啊，有点凉。上个月底呢，他保证晚上不打游戏，优先陪我，结果没经我同意，还是跟同学打了一局，我把他删了。他短信道歉，承认对我的喜欢和态度不如从前，反思之后求我再给机会。我因为他不够坚定犹豫的态度，最终两人

因不舍约定重新开始，加回微信。真的老子们，我看到就是你这个私信，我目前为止啊看一半了，我有种什么感觉呢？我有一种巴掌伸不进屏幕里的无力感，真的，我老想抽你。谁跟你这样女生处对象，那倒八辈没了，真的，你不琢磨，你这不就往死往死琢磨？可是重新开始之后呢，他因为学校的职务忙，没时间培养感情，关心态度也变淡了。我察觉他对我愧疚大于喜欢，提了想法他承认，还说喜欢减少，也因为从来就没见过我的照片。哎，你说多损呢，都落这份儿了，还没给人发过照片呢，这男的咋的了？干啥坏事让你看着了？为啥这么卑微呀？他要的是普通舒服的长相就行，觉得没照片少了感情保障，若我发照片他还能够重新的接受，喜欢也能回到从前的感觉。我认同颜值是锦上添花，但觉得人的魅力更重要。我也怀疑靠颜值维系的感情是否能长久，我自己也说不清还喜不喜欢他，分开不舍不适应却没有那么难过吧。两人都彻底结束，我还是会纠结自己太扭捏太作，不知道要不要继续牵扯。孩儿啊，你听丑姨一句话啊，你饶了那男孩吧，你饶了他吧，行不行？你可别搁这嘎达没完没了的了，真的我都有点后悔我把你这条留言读完。你不这不纯作吗？你除了作之外啥也没有啊。还有自卑且敏感，没别的。你迟迟不给他发照片，我就告诉你为啥，因为长得磕碜。你因为长得丑的这件事情，你心里头有很大的自卑的这个情节。我跟你说这男孩不错了，唠这么长时间连一张你的照片都没看着过，这在这干啥呢？他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你真诚吗？你真诚了吗？你今天这试探那试探的，今天这事儿明天那事儿的，你要干啥呀？我看你就是想让对方把你打板供起来，完了自己呢戴一个面纱，这辈子都不跟他见面。孩子心里头如果有这个症结，进行专业的心理机构去进行干预，别老拿别人的感情进行玩弄来啊，找补自己的内心的缺陷，这对人家也不公平啊，人男孩该你的，对不对？完了你今天挑刺儿，明天挑刺儿的，今天删了明天又加回来，干啥呀？真的，你要是说自己内心不成熟，先自己给自己去疗伤去治愈去想办法，你不能拿人家这个感情去找补，这不公平好吧。你这是作，纯作作孽啊，你这玩意儿是早晚是要那个这个射出去的子弹会回到你的眉心的好吧。什么孩子这是，啊，感谢小太阳关注了丑羊啊。朱丽说，我今天早上拉的臭臭相当完美，是手搓了小臂上面，还真有泥儿下来，忍俊不禁。宝啊，你记住啊，如果说这个做完之后你的身体有正向反馈的话，咱得咋的，俩字儿，坚持。因为吧，我再跟姐妹们强调一下啊，丑丫呢没有任何的行医资质，我也不是什么学医的专业毕业的啊，我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包括什么这个道家的这个理论知识啊啥，我都没有，我就是一个纯纯替你们咋的，就有点像啥主播，哪类主播呢？测试。你比如说大家都说哎这个好吃啊，然后他呢替你们买一份啊，替大家买一份，完他尝说啊确实挺好吃的啊，你们放心买吧。我就是相当于在养生驻颜啊这个赛道的这种测试主播，
你看现在网上是不是老多了吗？就好多医生啊，无论中医西医，包括有一些是这个道家的一些师傅啊分享的好。

0: 好多好多养颜驻颜的这些手法，确实有点啊，那个让大家不知道从何选择。我就相当于先帮你们塞一遍，我做完我觉得哎，这个又方便，完了还有效果的，那就做呗。我就是这类主播啊，再加上呢，我又是电台的主持人，我们这个工作关系啊，对于这个这个身材呀，包括状态呀，眼神啊，啊，面部皮肤啊，啊，就这些方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那你不能自己造的扒拉狗啃的，这这一行你毕竟也是干这行，是不是啊？所以这方面我多少有点经验啊，就相当于我试过了，我觉得不错，然后推荐给我们的电子闺蜜们，就这么回事儿。啊，朱丽叶说，收到。有时候生存就是智慧，佩服，请收下我的敬佩。哎呀妈！说远了，这嗑就唠远了。嗯，喜欢姐姐，咱们就一起同道而行啊，走哪算哪，多走一道算一道，这多好。因为吧，这个在我做这个账号的初期啊，就有很多可爱的姐妹们就在后台私信我，因为我是分享过很多这个道家驻颜的一些智慧啊，包括古人的手法什么的，然后那个宝贝儿老可爱了都啊，问我说：“姐姐，你是道长吗？”姐姐不是啊，姐姐不配，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的阅历和经验，但是姐姐是一个愿意分享的人。愿意体验各种这个古法，包括这个古人智慧的这么一个人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同道中人的话，那我们就互相学习，互相鼓励，互相督促。高兴啊，听到朱丽叶的这个正向反馈，好高兴。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人家蜜月期跟男朋友相处黏黏糊糊的，还是各干各的呀？啊，你想问问大家呗。他说我们只有周末在一起，刚在一起两个月多一点，按理说这会儿应该是蜜月期吧。周末待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他也在玩自己的手机。我觉得一周只有周末才见面，应该多聊天或者是干点啥吧。如果只是玩手机，那就自己玩自己的，为啥要见面啊？也是因为这个事儿说过他两三次，但说了感觉又没什么必要。平时周一到周五呢，我们一般是十点左右打语音，打到十一点多。一般我挑起话题比较多，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分享欲太旺盛了。第一次谈恋爱，属实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粘人了。周末是不是适合独处比较好，不要两天都在一起。哎呀，宝儿，我咋跟你说呢，就是如果哈，这个男孩是真的喜欢你的话，他根本没有心思玩手机，你知道吗？你都在跟前呢，玩什么手机呀？我只能说呢，这个男孩可能也不是不喜欢你，但是没有那么喜欢。你说的没错，就是刚认识两个多月，那正应该是，那都不叫蜜月期呀、啊、那就是纯黏糊的都不行了，那就黏糊的像年糕似的。对呀、啊、你说真正喜欢的话，那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就是这种感觉啊，就喜欢就老想捏吧一把，咬一口啊，揉子揉子。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今天是国际鲨鱼关爱日。该纪念日起源于海洋保护组织的联合倡议，用来打破影视塑造的鲨鱼凶狠刻板的印象。近十几年过度捕捞、鱼翅交易，让鲨鱼数量大幅锐减。鲨鱼作为海洋顶端生物，能够调控海洋生物种群，维系海域生态平衡。设立这个日子是号召大众正视鲨鱼的生存危机，抵制非法捕猎，主动守护完整健康的海洋环境。让我们心怀敬畏，善待海洋生灵，共同守护蔚蓝海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了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0: 事儿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6: 他喜欢分享，
7: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6: 他热衷八卦，
7: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6: 他乐于助人，
7: 想吃鸡丁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6: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7: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就是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嗯、行，你慢慢调吧啊，我不着急。欢迎关注，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丫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丫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就有些事儿说出来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丫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刺倒刺。嗯，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啊，就是非常的臭。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啊，特别搞笑，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这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四十左右岁的中年人。嗯，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那这真是算是男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这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天天他这么洗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虽然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三天。

之后那股恶臭的味儿，哎呦我，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灯了，那是比中灯要更高阶的一些。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个点儿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腌渍有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线滋滋的剃完了之后再用漱口水刮一下，再消一下毒。哎，这个基本上除了它胃有毛病，像下水道反味似的之外，口腔里的味基本解决了啊，基本解决个七七八八的。嗯，另外还有啥味儿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买那个就是带香味儿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儿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买那个滴露松香味儿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你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儿，还可以用它洗内衣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哎，还有就是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论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我想想啊，说还有就是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吉窝，那么嘎吉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稍微再讲究一点的呢，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妈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那股松香木质香啊，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得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挺难呐，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把喇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啊，把你家老爷们那个先用爆炸盐，其实爆炸盐就是洗衣粉，就咱小时候咱爹咱妈用的洗衣粉，拿稍微热有点烫手的那个温度，大概60-70度吧，你把那个洗衣粉和开泡一天一宿，完你再洗，确实好很多。你就泡的过程当中，你肉眼可见那个水就变成黄褐色了。洗完之后，确实比以前透亮多了。哎呀，一说这些话题，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愿意聊。为什么？就是我对于清洁有一种莫名的狂热。就喜欢香盆亮堂白净的。说远了，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是都在这是说啥呢？啊，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燕儿姐，我的单位很奇葩，每天早晨早会要一起读书。另外呢还要在一个小程序打卡发读书录音，主要是让我们读的书里说工作才是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儿，这不 PUA 吗？我该怎么办？Oh my god， 我没经历过啊，
就我真的没精力。

我那个我们台里头没有这些奇怪的事儿、奇葩的事儿。但是我身边一些亲朋好友啊，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把他们折磨的都不行了，就不仅一起读书，然后还搞什么读书分享会。我就寻思怎么的，这公司出去创收不重要啊？这整业务不重要吗？这怎么还读书分享上了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它都是领导的意图。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就这公司眼瞅就要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要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儿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100个理由，全都老毛右滚刀右，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老姊妹丫儿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一下裸职了裸辞了从这儿走了，你要说再找一个，那你中间这空档期咋整啊？是不是啊？我倒是觉得吧，这不是啥坏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在 PUA 你了，那么接下来他根本就 PUA 不到你了。保持清醒，然后该保留的证据都保留，保留证据干啥呀？到时候劳动仲裁用呗。明白我的意思没？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个读书分享，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一下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好事儿。

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因为对象的前任，我们没办法公开。我们三个人呢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但我跟对象前任关系没有那么好。我在和对象在一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互相约定不告诉别人这段恋情。整这些事儿，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由于当初和前任是我对象提的分手，而且对方女孩很崩溃，也有过一些极端的做法和说法。现在我跟我对象谈恋爱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是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

0: 多知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给我整这这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才那个这个这个脑力方面有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啊？是不是他搁这嘎达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达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行不行？你挺烦人的啊、嗯！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嗯！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多损呐、啊！再说多损呐、啊！啊，起这么个名，你说你这个人。哎呀，讨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和男朋友呢都刚刚工作，我双休，男朋友已经连续工作快半拉月了，最近一直没休息，天天上班，正常他是单休。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一般呢就是每天他回家会比我早，偶尔做饭，但是基本不会拖地呀、收拾屋子啊什么的。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我洗碗。周末的话呢就是刷马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但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还是因为刚毕业孩子，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是往结婚处的话，我不是太建议提前这么多年就同居，因为你会马上看清婚姻和生活的本质，看清了本质你怎么骗自己走入婚姻呢？我说这个话啊，不是说在发表极端言论，我是跟大家讲生活本身就不易，婚姻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耐心包容心去磨合。如果说你们走入婚姻啊，或者说同居的时间短，你会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呢，因为过了磨合期其实婚姻可以的，我觉得可以，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有人陪伴，有个人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里的难，不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及早的就把这件事情开始了，然后把该有放在婚姻当中去磨合的东西提前磨合完了，你耐心也没了，结啥婚呢？对吧？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说啊，我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我可不步入婚姻了。我跟大家讲，大概率是因为提前同居太多年了，谁也不想引谁了，就天天咱不说别，就老这臭袜子，真的，我说白了谁也哎，谁也受不了，真谁也受不了。还有啊，就是女孩子咱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个什么很大的毛病和问题呢，既要还要啥都要， 那你看你都说了，俩人上班之后明显就感觉忍耐值就降低了，为啥呀？那天天在单位当牛马，这事那事一天累个臭死。我没说吗，忍耐力它是有限的，你在 A 这个地方用完了，你在 B 这个地方必然它就少了，而不是说你们的感情出什么问题了。你忍不了他的，你凭啥就要求人家非得忍着你呀？啊，人家都给你花钱，完了还说我不愿意让他花钱，我因为花钱也没有让我开心，我希望他多陪我点时间。你都说他都连续半俩月加班了，他最没有的就是时间，没有啥非要啥这个劲儿，我也真是服哈。你这不就左引吗？嗯，你这不是左引是啥呀？所以我就说啊，就是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如果要是觉得对方怎么这么多问题呢，那你可能得反思反思，是不是你问题也不少，真是。好吧宝宝，我给你的建议都给完了，那么具体你想咋执行呢，就是你的问题了啊，祝你幸福。哎，鱼说，对，姐姐能不能建议60再结婚，60那是属于夕阳婚啊，那跟年轻人的没啥关系，别瞎扯啊。我郑重的跟大家说说啊，以一个我过来人，然后呢结婚今年已经是第13年的这么一个中灯的心态啊，跟大家说说，就是婚姻到底是坟墓还是生活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坦白的讲啊，就是婚姻确实是要看运气的，但是大概率说那种就是结了婚了就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从概率上来讲那个是极端案例，就是大概率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人。那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就是那种极端案例既包含非常幸福的也包含非常凄惨的呢？因为那都是小概率事件，可是人们总是会被那些极端的事件所吸引，然后呢就延展到说，哎呀婚姻就这样啊，可不能结婚呐，那结了婚了我跟你说那命都保不住了，这种言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就去观察身边的人，是他有吵吵闹闹，可是平淡且平和的生活还是在大概率的时间，所以婚姻并不恐怖啊，它就像呼吸一样，是吧？那你有时候你还咳嗽呢，你有的时候感冒了你鼻子难受，你一呼吸你还难受呢，那难道你不呼吸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顺其自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去预设问题。如果你要预设问题的话，那不好意思，你都别说婚姻了，你在家门里边，你在家里头，你连一步你寸步难行，为啥呀？那出门你不怕车撞啊？吃饭不行吧，吃饭万一噎死了呢，喝水也会呛啊，这就叫预设问题，然后就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完全没必要。我从来都劝啊年轻的姐妹们，就是叫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你把自己封起来不见得问题就解决掉了，问题会堆积的，越堆积越严重。还有好多啊，现在这真是末法时代，就有些博主真是不要脸啊，教给大家就是各种啊，就是什么啊，你只要想暴富你就可以一夜暴富，是疯了吧。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好，想让自己变好，想让自己慢慢的走到一个上升的渠道当中去，要怎么办？你要做事情啊宝贝，你总得做点啥吧。行，就按那些博主说的啊，你咔嚓一下你就要好了，你这个月就要发大财了，那你也得干啥吧，对不对？你总得干点啥呀。就老天爷说要给你暴富的机会，你天天搁家里捐着，你天天就啥也不干，他咋给你机会呀？他还能光光上你家敲门去啊？你起码得站大道上吧，你起码得在人群中吧，你起码得在工作岗位上吧，干点什么机会他才有机会找到你。 你天天每天都很沮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

0: 身教如影随形。
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咱们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 他喜欢分享，
3: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2: 他热衷八卦，
3: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2: 他乐于助人，
3: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2: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3: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4: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丫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丫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10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啊，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他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10年的青春，10年的时间，10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心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默成本，因为10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10年都没有换来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10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10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10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儿。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10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睡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

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儿比你这恶心多了。嗯，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木西啊，关注了丑言，干。

哎，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我很少能遇到，就是这种，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输入法，它上面显示的是那个，那叫啥呀？搜狗拼音输入。但是你拼音打进去就是出来的字儿都老诡异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那个的白勺的，那不就是的呃啊的吗，完了出来的是胡胡就是古月那个姓胡的胡，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太气人了。完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我字啊，完出来的呢是一个火，伙伴的火，我这会这哥，我以前脾气，我真的我就想举起来，高高举起，给他摔个稀巴烂。啊，真生气啊！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不要跟键盘生气，键盘又没有感情，你生气也是白生。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子，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哭哭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它才会刺激它哭哭的分泌。人等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你不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的老深刻该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的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

这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干预，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的、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羊啊。雨山上阳光到山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燕儿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他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他闹得很严重，他就在外面，他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他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嗯，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为什么非得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摔稀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瞅不闹心吗？再买一个呗，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溜的，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听懂了吧？豆宝说，这是直播电台工作吗？还是谢谢某某送出的那个人气票，也感谢陈大力送出的人气票，还是新的直播方式？不是宝贝啊，燕儿姐给你瞅一眼，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我现在正在电台的直播间，嗯，都在这儿呢，这外边那是我们的导播间，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直播台子，我就是相当于把旁边放了个手机，立了个手机而已。嗯，你要是吉林省内的宝贝，你通过广播是能听到我的节目的。哇哦，酷，挺酷的啊，就呱呱的。嗯，但是这些键子我能用的就，我看啊，一个两个，我常用的键子就俩到仨。嗯，到头了，剩下那些玩意整不明白，不敢瞎捅咕。哎，好，再说回来啊，所以说就是出轨这件事情，你静下心来，公平的讲，因为我接到这样的私信，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愿意找我来给出主意，九成以上
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排除极个别情况，就是这就是个畜生，他就是好就有这口累，就愿意这个乱搞男女关系之外，大概率都是两个人的问题，所以出现问题就解决好了。嗯，另外情绪上的反扑这个事情呢也很正常，你得允许自己难过呀，你被绿了这么难受，你一心普奔的这一段感情和小家庭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得允许自己难受啊，你允许自己有反扑，但是当这个情绪来了之后，调整呼吸，用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这个坏情绪，就是你让他反扑之后，你别让他一直在扑你，他就有点像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里打这个比方，有点粗糙但是很形象，就是人这一辈子都吃过知道那是啥吧，我们电台不让提这个字啊，不好吃不怕，但是别咋的呀，别嚼，哎，就好像这个情绪反扑，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卡倒了，卡了个狗抢屎，完了你吭吭整了一口，别嚼，怎么办呢，往下咽，别倒嚼，别反刍，别没事就嘎整出来一顿嚼，一顿嚼，一嚼嚼一天，那你不结节谁结节啊，所以允许这样的坏情绪来，你不是圣人，圣人他也有坏情绪，对吧，然后慢慢的用时间去冲淡它，总有一天是会淡的，一定会的啊。我是云南的，听听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迪士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杨儿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强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的，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吗？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反正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1234相守哥说我在直播页翻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老先生姐姐说话比较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弟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是不是啊？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儿烂事儿的，是不是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毕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的，那是你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这不要脸啊，还有这出轨，整的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
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所以姐妹，

0: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肃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肃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信，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

0: 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今天是国际鲨鱼关爱日。该纪念日起源于海洋保护组织的联合倡议，用来打破影视塑造的鲨鱼凶狠刻板的印象。近十几年过度捕捞、鱼翅交易，让鲨鱼数量大幅锐减。鲨鱼作为海洋顶端生物，能够调控海洋生物种群，维系海域生态平衡。设立这个日子是号召大众正视鲨鱼的生存危机，抵制非法捕猎，主动守护完整健康的海洋环境。让我们心怀敬畏，善待海洋生灵，共同守护蔚蓝海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嘿，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哎，你好大可老师，是这样的，我现在遇到点感情的事情。
0: 您说。
1: 我和我女朋友吧，现在吧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两个吧，现在是家里边不同意。当时我们两个处的挺好的，家里边买了一套房子，但是房子吧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女朋友吧因为这个吧跟我发点脾气，说为你家买房子怎么写父亲的名，不写你的名呢？你家不是儿子买的房子吗？这样是不是对我不信任呢？你家是跟我耍心眼啊？这样跟我吵起来了。当时我也是太牵着我女朋友了。
0: 这位朋友，我倒觉得你女朋友在耍心眼。我问你，这个房子是你掏的钱吗？
1: 我父亲掏的钱。
0: 那当然得写你父亲了。天经地义嘛，为啥写你呀？
1: 因为他说因为是你父亲给你买给儿子买结婚的房子，不写儿子名，不是说让
0: 这位朋友啊，您的女朋友这么歇斯底里的跟你发火，其实言外之意我们都听得出来啊，他在想咱不写你的，写你不就是我的了吗？是吧？这位朋友啊，女孩子物质点也不算是坏事，但是她太物质了吧，而且闹情绪，是吧？是她担心将来有一天跟你在一起不靠谱，连套房子没得着，是吧？如果你的女朋友跟你这么相处的话，你父母反对我就理解了，
1: 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后来我把这事跟他说了，我父亲他不同意我们俩相处了，我就跟他说，他也后悔了，说咱们两个还在一起。
0: 这个女孩情绪反复无常，是吧？这位朋友啊，你俩相处多久了？
1: 半年了。
0: 你很稀罕她？
1: 是的。
0: 啊，父母反对的原因？
1: 父母反对原因是觉得她脾气挺大的，也就是说这种感情上的反复无常吧，让父母觉得也没有说不太靠谱。
0: 我和你父母观点有点一致，这位朋友啊。我不反对你和他谈恋爱，因为遇上一个自己稀罕的女孩啊，绝对是一种美好的感觉，是不是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呢，婚姻是很现实的东西，对不对啊？恋爱你可以去享受，轰轰烈烈啊，惊涛骇浪，是啊，这个是你们俩去享受可以，但是将来如果真涉及婚姻的话，你必须得找个靠谱的女人，得适合你，她能够包容你。包容你的家人，能够充分尊重老人的决定，很重要。我如果没听错的话，我直观的感觉您是独生子吧？
1: 对，是独生子，
0: 对不对啊？父母为什么这么揪心？为什么觉得这个不靠谱？就这么一个儿子，你再找个糟心的媳妇儿，回来了之后整天拉整天干，然后我们也不和谐，多闹腾啊，对不对啊？说明现在你的女朋友在情感上和老人没有互动，对不对？你要是这个女孩如果要真心对你好，记住了，爱屋及乌。他一定会努力体会你的心情，理解你的父母，然后努力的靠近你的父母，啊，和你的父母和谐相处。因为无论如何，将来婚姻虽然是你们俩的事儿，但是以后的日子长喽，这是两个家庭的事儿，对不对？
1: 对。
0: 到那个时候，他不能说，哎呀，反正我跟你结婚，不跟他俩。如果他抱着这种心态，也不跟你父母接触，也不跟你父母沟通感情，也不慢慢的赢得你父母的喜欢，说明这个女孩压根跟你在一起也是自私的，啊。
1: 但是大哥老师是这样的，他现在是回家了，但希望说我们俩还在一起，让我上他家那边去，他家负责买房子，负责一切的事情，不用说在我家就操心这些事儿。
0: 倒插门啊，你再把姓改喽，瞧你这点出息。这位朋友啊，为了得到一个女孩的爱，你都可以倒插门去啊，丢不丢人呐？是不是男人呐？多嘎了呀！你告诉他，我家有钱，我也有能力赚钱，我将来我靠自己能力赚钱，我置办房屋，我干嘛要倒插门啊？这位朋友啊，为啥倒插门啊？
1: 他说我咱们两个还有感情的，还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
0: 你们俩的感情不真实，你们俩的感情都太自私。他也是独生女对吧？
1: 他上面还有个姐姐。
0: 这位朋友啊，可是你是独生子，你得掂量掂量，懂了吗？你不能把父母的感受抛在一边不管。父母已经尽到份儿了，辛辛苦苦大半生赚的血汗钱给你买套房子，写谁名不都一样吗？对不对？作为一个真正的想和你好好过日子，对你好，也愿意帮你分担对你父母的恩德孝顺的女人是不介意的，对不对啊？瞧你的女朋友相处才半年就经常闹情绪，反复无常，让你的父母觉得这个女人有安全感吗？她将来和我儿子在一起能靠谱吗？

0: 要对我儿子忠贞不渝吗？是不是啊，小伙子？
1: 嗯，
0: 我不干涉你们俩谈恋爱，但是我给你个建议，至少再给自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好好了解这个女孩，不要过早的谈婚论嫁，因为你现在跟我说话到现在为止，你不成熟，好不好？
1: 好。
0: 过早的涉足一个你未知的婚姻的领域，你不懂得怎么经营，到那天，真的有一天变成离婚的男人，脸上咱也磕碜啊。
1: 行，好，谢谢大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说吧，啊。
3: 嗯，我之前本来想上您大可调解，后来因为那个男人他，不想把电话透露出来，所以我想跟您聊一下。
0: 好，聊聊吧。
3: 嗯，我爱上的是一个有家室、有孩子的男人。
0: 嗯。
3: 嗯，然后他说他对我是真情实爱，但是孩子才五岁，
0: 嗯，
3: 他不想婚，这样会对孩子有很不好的影响。我也非常赞同，但是越爱他，我们俩感情越好，这种痛苦就越剧烈。
0: 嗯，
3: 然后我很困惑，因为本身受到道德上的一种约束和谴责吧，我内心也十分不平静。
0: 嗯。
3: 也不想给他的妻子打电话去面对面的谈这件事情。
0: 啊，
3: 对，就是很困惑。
0: 嗯，
3: 这种甜蜜和痛苦并存的时刻，
0: 嗯，
3: 我是应该抉择离开他，还是应该去争取？
0: 你争取什么？争取让他抛妻弃子，争取让他违背良心，争取让其他家族的成人都蒙羞并且痛不欲生，然后你得到你所谓的幸福，是吧？这位朋友啊，你心里应该有数啊。婚外情啊，无外乎三种需要：情感的需要、性的需要、经济的需要，对吧？
3: 嗯。
0: 你品品，你属于哪类需要啊？
3: 应该是前两种都并存吧。
0: 前两种，情感的需要加性的需要并存了，对吧？
3: 他曾经把我带回过他的家里，在他妻子和他妻子的床上，还有他儿子的床上。这一点我非常不能理解，也想不明白他
0: 是。这就是他所说的跟那些真情实意吗？这位朋友。你今年多大？
3: 29。
0: 我看你九岁的孩子都不如啊，你不觉得这明显是在侮辱你吗？啊，
3: 对，我
0: 在践踏你的人格和尊严吗？他根本就没把你当女人看过，他把你当成自己的性玩偶，知道吗？啊，
3: 我有问
0: 利用你的天真和幼稚，口上美其名曰的说我爱你，我这对你真情实意，咱别的先不说他那豪言壮语，就说他那行为，把你领到家里，领到自己妻子的床上，领到孩子的床上。这位朋友啊，你看照着镜子看看自己像什么啊？你像个追求伟大爱情的女人吗？你不就是别人手中的玩具了吗？他的泄欲对象，知道吗？发泄的工具，他把你当人了吗？你还说真情实意，这就是真情实意吗？在你的价值观当中，这位朋友啊，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以玷污这个女人、侮辱这个女人人格为爱啊。嗯，这位朋友，为什么？因为过去被抛弃过，因为跟自己所爱的男人不能在一起，所以就破罐破摔，自行自贱。嗯，
3: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离开他的。
0: 这位朋友啊，一打进电话开始的时候，你充满了内疚，我能体会你内心很痛苦。你不想被人利用，但是你用这种所谓的性关系在麻木自己，知道吗？这种生活无法再持续，你没有得到过什么爱，你一直在被人利用。这个男人多无耻，他没有资格做别人的丈夫，更没有资格做别人的父亲，知道吗？就这么一个丧心病狂的东西，狼心狗肺的东西，您觉得他将来抛妻弃子之后会给你幸福吗？啊，
3: 我知道我也没办法选择这样一个男人，但是退一步讲，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告诉他妻子，他也很可怜的处在一个很好的境地。首先我不想承认我是小三，我也不想破坏他的家庭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0: 这个男人是你的领导啊？
3: 是我同事的朋友。
0: 也就是说，他你俩之间没有什么过命的经济上的来往，是吗？
3: 没有。
0: 能要了你命的，能让他把你夺走饭碗的东西，是吧？
3: 没有，没有。
0: 那这位朋友，那咱们就不要破罐破摔了，知道吗？别再自己玷污自己的名节了，远离这个东西，远离这个畜生，懂了吗？他就跟牲口一样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在他身上没有爱，你太糊涂了，懂了吗？你刚才说了，因为情感的需要，因为性的需要，这位朋友啊，情感的需要我理解，但性的需要男人有的是，怎么就选择这么一个东西呢？啊？
3: 要是我不对。
0: 这位朋友啊，你刚才表述的过程当中，你也隐约看到了他那个面具下那个丑恶的嘴脸，对吧？
3: 是。

0: 既然已经看到他如此丑恶，你也别不平衡，路是你选的，他也没强奸你，对不对？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宣泄你的不满，你告诉他妻子干嘛呀？你希望另外一个女人承受痛苦吗？你还是希望他逃出苦海啊？你记住，你不是那个他妻子的救世主，你也不是他孩子的救世主，懂了吗？先活出自个儿，在这个感情的经历当中，你体验到的不是快乐，你体验到的是痛苦、纠结。这个男人，咱们今天看穿他的这个丑恶的面孔了，就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瓜葛了，把他从你的手机上拉黑，永远跟他保持距离，不要再去跟他靠近他的诱惑，因为在他面前，如果他有点花言巧语，我就觉得就能把你拽进来。你就是被他反反复复的那些油腔滑调、花言巧语的东西不断的被诱惑着，是不是啊？
1: 最刚开始的时候，是我跟他的朋友，分手了，然后他觉得我挺难过的，一直跟我接触，后来是从朋友演变成这种关系，我也一直很内疚。
0: 他是你前任男友的朋友？
1: 对。
0: 这个朋友，你的眼睛都长哪儿了？这个朋友啊，啊，长屁股上了，你看不清他吗？什么个东西？这位朋友，他压根就没把你当成正经女人，懂吗？他才把你当成别人扔下的鞋，然后他穿过来，他想试试，他喜欢这号这口，懂了吗？你还听不懂吗？你说你开始你都知道他关系不太正常，他明明知道你和他的朋友曾经有过一段情感经历，他自己还有家，然后他还所谓去同情你，这是明摆着想钓你上钩，把你当成玩具和泄欲的工具吗？明摆着就从这一点上开始，他就一开始就不尊重你，就没把你当成正经女人看过。你那个所谓的男朋友也不知道在他面耳朵里不知道也可能喷了很多粪，知道吗？
1: 明白了。
0: 这位朋友啊，远离这种诱惑，他不会给你带来痛，不会给你带来这个欢乐，只能给你带来痛苦。
1: 我明白，我一定会离开的。
0: 不要跟他的家人有任何来往沟通，听懂了吗？
1: 好的。
0: 你就永远不是小三儿，只要你活出自个儿来，从这件事清醒过来，咱们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记住了，有一天真正碰到爱你的男人，他一定是一个有品格、懂得尊重你、懂得爱惜你、懂得理解你的男人。这种男人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把你当女人看过，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没什么可哭的，哭啥呀？啊，为了这么个东西，这一个牲口，你哭啥呀？你要为一个正人君子，你得不到，他是个伟大的人，我让你哭两声，没办法，人家有家了，就这么个畜生，你哭什么？不值得，听懂了吗？
1: 愚蠢。
0: 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几次那么愚蠢，谁也不例外，大可以在内，我们都办过愚蠢的事儿，谁都不是完人。但是真正的令大家信服的人，就是那些能够从愚蠢的事情当中跳出来的人，能够摔起来之后不再被那同一块石头绊倒的人。那么永远你还拥有自己，人的一生不能失去自己，不能失去灵魂，否则没有幸福可言，
1: 好
0: 吗？
1: 我会试试的，试试。
0: 摆脱这一切，一刀两断，不要跟他本人和他周边的任何人，包括你一个前任的所谓的男友有任何瓜葛，跳出这个圈子，去开始自己的生活。
1: 我明白了。
0: 大可祝福你，如果你真明白的话，我想告诉你，将来还会有属于你的幸福。如果你还糊涂，别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好不好？
1: 好的，谢谢您和林小姐。
0: 到了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3: 哎，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我想问一下吧，我家这个人，我俩这么多年了，我俩感情一点也不和，我想问问你啊。
0: 嗯。哦。
3: 那个，你说的，人家大道上过来结婚的，他就说的，那个谁家又死人了呢？如果谁家搭个冷棚啥的，他说他家搭的全都是那个。搭的是那个灵棚，完人家要发请帖了，他就说的谁家又死人了。那你说我也搁旁边，我也听不好啊。
0: 老人家，您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啊？等会儿您是和老伴儿之间感情有问题是吧？
3: 对呀、
0: 啊。你和老伴儿结婚多少年了？
3: 哎呀妈，30来年了。
0: 哦，孩子都结婚了吧？
3: 嗯。
0: 您都做奶奶了吧？
3: 哎呀，没有呢，做姥姥了。
0: 哦，做姥姥了是吧？孩子孝顺不啊？孩子孝不孝顺呢？
3: 孩子，女孩子特别孝顺
0: 啊。女婿对你好不好啊？
3: 哎呀，那个要说好不好也说不出来好
0: 啊，过得去。
3: 我就看我对他好，他对我不好。
0: 老伴儿总让你添堵是吧？
3: 对，你说咋的、
0: 啊、
3: 大哥
0: 啊？
3: 他那个他是这种人，你说前年嘛我把腿摔坏了，但是他一泼屎一泼尿没给我接过。
0: 嗯，
3: 他今年六

0: 成天我得伺候他，那你说我就觉得我也不公平啊，你说。
1: 嗯。
0: 我俩在坏的位置都是一样，我八个月主管我。
1: 嗯。
0: 他我始终在炕上伺候他。
1: 哦，你老伴儿一直在炕上您伺候他。
0: 对，但是他的语言可能伤人了，不管谁家啥事他都能伤人，我也听不了啊。你说原来为了孩子不能离的婚，始终越老他越添脾气，你说我有点承受不了，我怎么办？我问大哥。
1: 把他当成病人看，心里就平衡了。老人家呀，我现在要是劝你跟他离，您离不起，因为您这一辈子的性格就是逆来顺受，您改不了。如果现在我告诉你，你跟老伴离了吧，你会觉得很失落，你会觉得很孤单啊，所以你也不要这个老抱怨，咱们只能去面对现实，抱怨多了会让自己平添烦恼。因为佛曰说得好啊，计较生烦恼嘛，是吧？你看老伴病床上你一直照应着，身边的邻居也罢，亲人也罢，社会人儿也罢，看您都是好妻子啊，贤妻，您也是良母啊，孩子已经结婚了，
0: 我也受不了啊，大哥。
1: 所以说我想建议您呢，一呢调整自己的心态，放平心态；二呢和自己的女儿常保持联系，让女儿也帮你分担分担，偶尔和她爸交流，或者是带着您的那个老伴啊上医院看看。
0: 太多了，那都我没法，我女儿都够报答，我家整个现在我女儿养我。
1: 那老人家呀，现在我帮你设想啊，咱们现在把这老头抛弃扔大道上，然后跟你的女儿断绝母子关系，您就幸福了，您就快乐了，您就解放了。
0: 不可能啊。
1: 对喽，所以我们得去面对，以什么心态的面对，不以这种焦躁的心态，这种抱怨的心态。您的老伴现在这个状态不是正常人的状态啊，他可能得了某种老年疾病。您刚才跟我说了，别人家出丧事他都胡喊乱叫，对吧？想法比较偏执，有些东西歇斯底里。为什么？因为他受了某种老年疾病的困扰，我没法去断定是老年综合症还是老年痴呆症啊，还是老年抑郁症，都有可能。
0: 大哥，自从结婚那就是这样人，这样的话他说有20年了，我又说的，我得怎么说的？怎么说他也是屡教不改，不是现在。
1: 老人家呀，您说话这个夸张啊！一个人看着别人家有喜事儿，然后去抨击别人，这个不是说20年就这样。那我只你如果您非得说30多年他就这样，我只能告诉你，30年前您嫁给了一个精神病患者，您照顾一个精神障碍的患者，照顾
0: 三。
1: 这位朋友啊，您说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来断定的。我刚才让您停下来，就是少抱怨，您自己少动怒，珍重身体。跟女儿沟通目的是让女儿帮你分忧，带着你的丈夫，带着她的父亲到医院看看医生，做一个全面的生理和心理检测，了解一下老人到底受哪些疾病困扰，对吧？然后去跟按照医嘱按时给老人服药，帮老人慢慢康复。您是他妻子，咱不能把他扔大道上，对吧？30年的夫妻情谊了。
0: 哎呀，我有时候啊，我自个都想自杀了，我都有点活不下去。就姑娘，我总杀，我骂你为我活的，我为你活的，这就没办法。
1: 老人呐，现在你的问题就是抱怨太多了啊！现在我帮您都畅想了啊，您现在我们就说把他都抛弃了，您就幸福了吗？您还会挂念他啊？您的那时候良心不得安宁，毕竟跟了你30年，保护了你30年，照顾了你30年，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老人家呀，咱们去。换个角度看这个老人现在对你这个态度，他不是说整天想刁难你，也不是想这个让你痛苦，是因为他也很痛苦，他无法自主，他控制不了的情绪，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那是一种疾病。咱们就跟着自己的女儿多探讨，女儿说的对，你是女儿的天，您要是倒下了，女儿的生活怎么办呢？对吧？您是个好女人啊，这点毋庸置疑，贤妻良母，我觉得这一辈子您没白活。作为母亲你是伟大的，作为妻子你也是伟大的，所以我想这位女士应该给自己的心情平衡，面对
0: 我有点承受不住了，
1: 所以跟自己的女儿多沟通啊，记住承受不住我们怎么换个角度去调解，我们不能放弃呀。老人家，我现在劝您把她扔了吧，您能扔吗？能吗？
0: 我先给她家教好了，我就跟她离婚行不行？
1: 这位朋友啊，如果她真好的话，那天你就舍不得了啊。那你就和您的您这样吧，
0: 舍不得
1: 您呐，老人家，听大哥说一句话，您老都60多了吧？
0: 没有
1: 啊，
0: 50多，
1: 50、50、50、50人了啊，从一家门再进一家门那么容易吗？
0: 我不找自己生活呗，我俩就分开呗。
1: 这位朋友啊，这个我不帮您下结论，也不帮您下决心，您去跟您的女儿唠，去找您的女儿探讨。大可说的话只能点到这里， 啊，只是希望您放平心态，善待自己啊。好嘞。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哥。
3: 哎，可那个，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就是的吧。
1: 啊。
3: 我呢，就是呢，有个感情啊，就是说都四年了。
1: 哦。
3: 完了嘛，四年之内嘛，这四年之内嘛，我俩感情，突然间嘛，感情挺非常好，非常好嘛。等这个过家以后了吧，也我俩也没登婚，没登记，也没结婚。完了吧，产生这感情嘛，以后吧，就是有小孩了。
1: 嗯，住在一起了，还生了个孩子。
3: 对。
1: 嗯。
3: 完了那个就是说呢，完了等到今天那个他那过生日来的时候，他始终在家。完了我在那个长春工作，工作以后了呢，就是说完以后呢，我始终把钱往家怎么给他打，打完了也心思也有点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他好像是有点破裂了，因为我不跟他在一起了。完了呢之后呢，
1: 他觉得你要抛弃他是吗？
3: 对，完了嘛他就。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四年了，为什么不上他求婚呢？
3: 我求过婚，我想，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那我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是单亲，当然单亲吧，我跟他说了，我说要是要多少钱的话吧，我说我没有，我说你要是我行呢，我说我就咱俩就这么地，要不行的话，我说那就咱俩结束了，他也同意了，说行，完了吧之后我俩就在一起了，始终我没有那工作，没有那舞台，我始终就是待着，完了以后了，有孩子后了呢，之后呢，完了就是始终这么给他挣钱，完了我也没有那干啥活，就给我看孩子，完了到今天呢。五月份的时候他过生日来了，来了以后吧，我就始终我说你别走了，你在这吧，在这能给我做个饭啥的，说行，完了在这了，直到这几个月吧，我也没怎么太理顾他，也没去太理会他，我就始终挣钱嘛，干活，完了吧就有点冷淡他了，完了之后呢，他就是说用冷淡他咋回事吧，还是这段时间用上网走了，完了走
1: 了
3: 走了没，我也不知道现在。完了吧，他就把我这孩子给我扔下了，扔下了，完他就走了，走了吧。我说那行，直接人走走吧。我说你看，这孩子也没结婚没五年，那怎么着也挺孩子挺小的，才25个月，我就走了。走以后呢，完了我就跟他出去，完了始终联系他，他联系也联不上。完了说，你看都走到这十二号都走俩月了。我就现在说，我不是说早上，我就现在就放不下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就是放不下。完了，
1: 这位朋友，如果你要能把他放下的话，你不跟禽兽了吗？
3: 对呀、啊，但是吧，
1: 他都给你生孩子了，你还跟我谈什么你单亲，什么家庭条件不好？这个朋友，如果人家在乎你兜里钱的话，人能给你生孩子吗？
3: 对，
1: 人家能大老远跑来吗？啊？
3: 对，
1: 你把这女人当傻子了？她来了，在你身边，
3: 嗯，
1: 给你生孩子，跟你相处这么久，不就等着你那个求婚吗？她不在乎。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即吉林。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8: 你好。
19: 喂，你好，大可老师。
18: 哎，你好，我是大可。
19: 那个，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跟你说一声。
18: 不麻烦，唠唠吧。
19: 谢谢啊。那个，我跟我对象俩现在结婚8年了，孩子有个7岁男孩。我俩就是在一起，经常总吵架，往一起打的时候也挺多的。
18: 哎呦，
19: 这次打他给我打的挺严的，把我这耳朵都打的，就是出脓冒血，都已经半年多了没好，这次挺严重的。完了后这两天治过差不多了，在医院住了几天院，然后这个就是说这按状元治的。
18: 这一巴掌差点把打穿孔了。
19: 不是一般的事儿，就用拳头，对，打了我好几拳的，不说，这些都是从。
18: 您是说这拳头不是无意当中打过来的，是连续朝一个部位击打？
19: 对。
18: 您继续说啊。
19: 那个，我问他，就是说你具体用啥打我，你跟我说明白了。他就说啊，那个我就是说的，砸手你都别了，就是也是吧，就像以前说的那样。说我就是说在他眼里就是什么都不顺眼，我说既然不顺眼那就别过了。你看你别人家啥样，再看看咱家啥样。就是说上帝干活，我家是农村的，大河老师。就是说上帝干活我必须得去，我就干不多少我也得去，病啥样都得去。我说你为啥要站在那儿的，他说我就看着你瞅着你我也得去。我说我这真是扯他这俩人，你打死我都无话可说。我说这你这样是你有病吧，我说你要有病真就是说的像那些专家说，我说领你去看个病去啊，脏骂脏话，经常骂脏绝我啊，你这有病你怎么怎么地的。就像昨天似的，他上地里捧梦盖子去了，然后回来我跟孩子俩在家嘛，我看孩子，然后我就抱着脚洗洗衣服啥的，然后进家我都不知道用啥。

0: 进家就是那眼睛恨不得就像弄死谁，这个是就像杀父仇人似的。
1: 嗯，
0: 然后就开始无脑伤感的骂我，然后让孩子给他买烟去，给孩子拿3块钱，孩子买回来一盒那个红金龙，他就说啊，你买这烟干啥？我说那你拿3块钱当30呢？完了就开始，踹我一脚，然后就骂我，然后我滚。我说那既然这样没法过，那就别过。
1: 你老公平时是不是个酒鬼啊？
0: 他真的不喝酒。
1: 啊，他也不是个赌徒，也不是个酒鬼。
0: 嗯，对。
1: 啊，那怎么的了？他怎么你们家收成不好啊？遭受打击了？
0: 没有啊，
1: 还是哪天下地的时候被驴给踢了？那这位朋友，那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男人简直不是个物了，黏着你，恋着你，还得欺负你，揍着你，还得当着8岁的面前，8岁孩子的面前，这么愚昧无知的跟你发生争吵。
0: 对，然后孩子不在屋的时候，我跟他俩辩解，他，也是那种就是无脑伤喊的，然后等孩子回买烟回来的时候，就骂冲孩子，就火都发动在孩子身上。你买这个，我说你3块钱你才能买个烟，我说你拿个3块钱你当30花呢？上来就是一脚一把我踹到眼眶壳子，然后那个孩子上个钱了，他说他就骂孩子，就是骂脏话，咱们这节目里不能说吗？
1: 哎呀，我听得出啊，无论他怎么打你骂你，你也离不开他。
0: 完了，然后我今天我找律师了，我就是说，先花50元咨询律师，后来我又交了300块钱，然后跟他说了一些详细的情况下，然后我想那个，这几天我要起诉，然后，就是我主要是目的就是问问大哥你说这样式的是不是孩子不至于就是的，以后造成什么后果？我觉得这让孩子在这种，
1: 这位朋友啊，你先冷静下来。你要离婚的这种行为是深思熟虑考虑好了，还是一时冲动啊？还是因为他打了你，你的伤刚好？这位朋友，我怎么听你好像离不开他似的？我不觉得这个你现在好像已经彻底下了狠心呐。
0: 你
1: 好好点亮点亮这位女士啊！我觉得这个男人呐，听得出啊，他确实是他的行为有点反常，有点不正常。他对待婚姻对你越来越不满意，或者说当他的生活出现不如意的时候，他没有调整好心态。也可能在生活当中你给他的认可和鼓励也太少，所以他越来越失意，别人也瞧不起他，你也瞧不起他，所以他就把气撒在自己最亲爱的人身上，连孩子他都不顾及。这位朋友啊，是不是首先考虑一下和他的家人，也包括他本人，坐下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你现在这种行为让我在这婚姻当中没有生存权，也没有尊严，我不可能和这样一个完全丧失理性丧失人性的人在一起生活。把态度表明了，是不是？你让他有个平复期，你让他有个思考期，回旋余地。如果他不思考，那二话不用说，马上告诉你花了350块钱那个律师，把手续办了，是吧？该办什么手续办什么手续。在这个正式起诉之前，是不是你也应该给他个回旋空间？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他真的精神有障碍的话，不至于对他产生强烈的刺激。你让他有个回旋余地，是吧？这段时间我回娘家，我带孩子，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我们应该接下来该怎么走。这个男人对他的行为必须向你道歉，懂吗？打了你必须道歉，骂了你也得说对不起。别看你们是农村，也要讲究这点基本的对自己爱人的尊重。没有这份尊重就不会有包容心，没有包容心每天就还会欺辱自己枕边最亲爱的人。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先给自己这么多年的婚姻一个回旋余地。就像你说的，你最大的顾虑是孩子的成长，如果有这个回旋余地，如果他也觉得这婚姻对他来说已经食之无味了，弃之也不可惜了，那好，咱们好聚好散。但是在这种平稳的心态之下，可以让他做出个理智的这个说法，比如说以后我会承担父亲的责任，我会拿抚养费，我会我们俩共同担当对孩子的承担这个爱的责任，除了经济上物质上的给予之外。这样的话，孩子即便是在你的照顾之下，他也可以再得到父爱，他也可以拥有完整的童年。
0: 大哥，老师没有像你，
1: 但是您现在这个说法好像是直接我就啪马上把他告上法庭，是吧？
0: 没有说的像你说的那么简单，我们不是一次两次吵架了，而且都是有30-40回了。
1: 你跟他探讨过了吧？
0: 探讨过，就是
1: 哦，那行了，打住，你刚才我的感觉你跟他没有探讨，只是在强烈的刺激和这个冲动和气愤之下做出的决定。如果你已经探讨过了，给他回旋空间了，他一而这个。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执迷不悟，那这个朋友那就诉讼法律。
0: 他说在一起心平气和的时候就在一起，就是挺正常，两口子之间就在一个被窝唠嗑的时候我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趁今天心情都挺好的，我说两句话你也别急， 他就说吧，我说你总这样吵吵闹闹当中过的也没有啥意思，不说你说对孩子也不好，我跟你说，你说你一无所有，现在咱家是房也有了，车也有，地也有了，我说再说了，就算是在一个农村来讲，就是说不缺谁不短谁的，手里再能存个万八千的就算行了。然后我说咱俩别再吵别再闹了，好好过吧，我说以前的事一切都算了行不行。完他说啊，他又开始骂人了。
1: 嗯，这个男人听得出啊，不撞南墙他不会疼，不见棺材他永远不会掉泪，
0: 然后
1: 对自己的婚姻开始麻木了，不去想经营，脑子里更多是烦躁。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朋友啊，也劝劝他的家人点醒点醒他，如果真的他现在所有的脾气平静的时候和冲动的时候都是一样一个德行，那这位朋友啊，那就需要看医生，是不是真的精神上是受一些刺激，心理上有些事情想不通，是不是？一个人如果对生活不满意的话，对婚姻不满意，你可以找别人倾诉，你可以找其他方式，你不至于要伤害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而这个男人现在就已经把拳头唾沫都唾向了自己最爱的人，打向了自己最爱的人，对吧？
0: 大可老师，我再跟你耽误下面听众几分钟时间，就是我对象，我老公他，我就是我公公他就是说，以前我现在老婆婆死了，我家老太太就是让他就是打完了自杀的，喝药死的。
1: 您的意思是说，你的老公遗传你老公公？
0: 我家老爷子也就是说，我家老太活着呢，我家老爷子就经常的，就是这50多年不知道打了他多少回啊。
1: 这位朋友啊，在这个时候就问问自己的内心，如果你在心上已经对这男人没有什么爱情，而且在这里承受的更多是痛苦，每天面对是恐惧，二话不用说，用法律保护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大哥哥，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有点感情的事儿，想向你那个啥咨询一下。
1: 聊聊吧。
2: 我媳妇吧，就是咋说呢，就是婚姻，我们在婚姻当中出轨了。
1: 谁出轨了？
2: 她出轨了。
1: 哦。
2: 我出于怎么说呢，我俩有感情。
1: 嗯，
2: 我要就我不是咱们东北的，有两个孩子，我看着孩子面上不想让孩子在单亲中成长吧。
1: 嗯
2: 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1: 这朋友啊，您的妻子现在已经离家了？
2: 没有。
1: 还是和你在一个屋檐下？
2: 在一个屋檐下。
1: 哦，出轨是什么性质的出轨呀？
2: 什么性质出轨？他从那我把那个别人都带到我家了。
1: 叫你堵在家里了？
2: 没有，我长期在外边外地工作嘛，不定什么时候回去。
1: 嗯，
2: 就是现在我孩子都知道这事儿。
1: 你孩子多大了？
2: 孩子大的都十三了吧。
1: 你孩子都知道爸爸妈妈带一个陌生的叔叔来家里了？
2: 对。
1: 这位朋友，那您觉得这个女人能给你孩子完整的爱吗？这个女人本人都不完整了，他都无耻到这个地步了，啊！他偷情都偷到家里来了，他都不顾及孩子感受。那这个您的所谓的这个妻子品行恶劣到一定地步了，啊！你可以偷情享受你的什么婚外情都可以，你不能这个污染孩子呀。
2: 现在我
1: 你孩子都知道了，这位朋友啊，他怎么看他的妈呀？
2: 孩子你就有点不听话。现在我就说跟他离婚吧，离婚完之后我说再找一个，再完这孩子还是我现在我就感觉到。出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我还要顾及把家完全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落
1: 这位朋友啊。
2: 嗯，
1: 留下这么一个品质恶劣的女人，当然您心中在明白，如果要是她离开了，单亲对孩子有伤害，对吧？但留下这个女人给你孩子造成的一些阴影和不良的心理状态，不健康的心理。

0: 状态，同样有害处，对吧？
1: 嗯，对。
0: 两件事都有害处，留和不留都有害处，那怎么办？两害相权取其轻吧。我觉得照比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单亲不是个事儿。如果你们俩能达成共识，就算离婚了，他也可以承担母爱。如果你有勇气有自信，将来你还会给孩子找一个很好的妈妈。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但如果说我们留下这么一个心态肮脏的女人，她可以把男人领到家里，不顾及年幼的孩子的感受，那我想这位朋友将来她还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我就不得而知了。你孩子在她妈妈身上学到了什么？
1: 对，现在我就不，我想给他沟通一下，把这事儿就是让他明白，有些事他现在就是埋怨我，就是整天不着家，我是长期在外边工作的。
0: 这位朋友，您不着家不是在外面挣钱吗？养家糊口吗？
1: 对呀、啊，我现在我就这样想的，他不理解，他说你把我一个女人撇在家里，我现在不能给他讨论这方面问题，讨论那方面他必谈就是，给我现在就是。我俩现在也因为这事儿，离婚证已经拿到手了。就是我从我内心想向你咨询一下那，那啥呢？看，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我现在
0: 这朋友，我就问你一句话。
1: 嗯嗯。
0: 你能忘掉他背叛你的阴影吗？你能忘掉他把男人领到家里对孩子的伤害吗？
1: 但是我要
0: 回答我
1: 的话，现在忘不了。
0: 办手续。
1: 但是
0: 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然后跟他说好，你自由了，你从此。去追求你所谓的丰富多彩生活吧，你不会孤单和寂寞了，我也不束缚你了。但是记住，我们有两个孩子，请你承担对于母亲的责任。
1: 嗯嗯。
0: 我不要求你给我拿抚养费，我只要求你承担母爱就行，对吧？我同意你来看孩子，我也同意你们定期跟孩子在一起，懂了吧？
1: 现在还有什么事呢？就是我俩就是以前离婚的时候，现在就是我挣下来的家产啥的就已经说完了，他什么都不带。现在我出于哪个男人内心来说，我总感觉到以前就是他跟着我的时候，就是我很就是穷光蛋一个。现在打拼到这种地步了，基本上不说小康生活差不多了，他出现个这事儿，我从各方面考虑吧，感觉到我现在恨他，以前就很就说这事已经一年了。就是我拖拖拉拉的这事没有按利索，再一个还有我还考虑我再找一个对孩子成长还是一个，
0: 那看你找什么样的人，懂吗？别以为天下的女人做了后妈都是坏的，有好女人啊。同样你也跟她好好的把那过去的怨和恨都放下，告诉她你可以承担母爱，我不需要你支付一分钱抚养费，你也刚才说了曾经跟你吃过苦日子是吧，你也不希望她一个人孑然一身的离开这个家净身出户，那你就拍拍良心，能给他多少就拿出多少，懂吗？剩下的用来养孩子。这位朋友啊，你们再这么带带拉拉的，就这么互相折磨的过日子，不仅你们俩没有幸福感可言，孩子们夹在你们中间。
1: 那我要是现在大哥，我要现在这样呢，我现在想给他就是敞开心扉的谈一次，就是
0: 你能敞开心扉吗？这位朋友啊，你都说你忘不掉阴影，怎么敞开心扉？
1: 就是我看他的态度，他哪一个态度，我可以把这段咋说呢？为了孩子吗？
0: 可能吗？胡说八道！就今天他跪地了，告诉你我错了，我以后好好做一个忠诚的女人，你能做到吗？你做不到，因为这个女人的行为太过了，出轨都分几个性质啊？她把男人都领到家里了，你明白吗？别说糊涂话，她做到你做不到，然后你每天在外面。越来越郁闷，整天惦记着家里，他是不是又出轨了？你很难做到，你已经给自己一年时间了，这位爷们儿啊。
1: 嗯，他现在
0: 一年你都过不去这弯儿、
1: 就是。你就是再找一个，不可能找一个，就是他不会说。
0: 这位朋友，你记住，你可以不再找一个，你可以留下他，但是你必须留下一个你爱的女人，你充分的包容和原谅的女人，你和孩子才有幸福可言。如果你留下的是个保姆，就帮你照顾孩子的话，以后这个女人将会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婚姻当中，她会每天在你的猜忌和谩骂当中度过，懂吗？
1: 知道了。
0: 我们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喂，大可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啊，是这样，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一下的。
0: 嗯，
1: 就是吧，上周的时候有一天我玩我老公的手机，然后我就是偶然间我把那个客户点开了之后，我就发现他跟一个女生，
0: 嗯，
1: 就是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那个女生说，你真是一个女汉子啊，那个比较适合那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你说我应该怎么理解他这个他发生的这个事儿呢？
0: 怎么理解啊，这个朋友胡诌八扯呗。你觉得这是字里行间能听出啥来？他俩有暧昧关系，他俩有性关系，我听不出来。这个朋友啊，怎么理解？不要去看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偶发的一些事儿，要去理解发生这些事儿的时候，先不要去把这些事儿放大，先去马上回忆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你去理解平时老公对你的点点滴滴，他有没有心，有没有肺，有没有肝儿，懂吗？如果他平时对你关心有加，承担责任，是吧？每天按时回家，总在念着你，想着你，两人过得非常知足，非常好。他也不能勇于的帮你分担，对吧？那么这样的偶然的这种无聊的，那挺好的，就忽略着不计呗。这个朋友，人的精力就像个容器，知道吗？如果说人脑子里都装了另外一个女人，那女人就是有些所谓的情人婚外情，那不就是一种诱惑吗？如果巨大的诱惑摆在她脑海里，她哪有精力还爱你、呵护你，还每天惦记着你，是吧？
1: 是这个我也都想了。那你说我就想，你说她平时对我也是那么好，我就在想，你说她对我这些好，能不能也去跟那个人去说呢？
0: 哎呦，
1: 就是
0: 她
1: 也是按时按点的下班回家，然后挣的钱也给我。那你说，那就这么好的生活，他怎么就能跟别的女的在网上冒出来这么一句话呢？
0: 这位朋友，你平时不聊天是吧？
1: 他怎么就是能说是跟别人说别的女的比较适合他呢？
0: 这位朋友啊，你可以把那个信息聊天记录坦然的让你老公看一看，既是一种警示。
1: 我看他手机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场。
0: 啊，对呀，那他怎么解释的？
1: 问他这个事儿的时候，我问他了，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样跟人家说话呢？他说的，我就是开个玩笑，也没什么。就是开个玩笑，就是那个。
0: 这盘我听的也是一句
1: 玩
0: 笑。我听的也是一句玩笑。
1: 那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呢？你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的开这样的玩笑很正常吗？
0: 很正常。我不刚才就刚才你那句话当中，我不觉得是很过分的玩笑。如果说昨天晚上你咋没来呢？哎，我这两天可想你了，你知道吗？前几天我们俩在一起，我可开心了，对吧？如果是这样的短信，我马上告诉你，一脚把他踹一边去，知道吧？让他土豆边给我滚球，这样的男人不能要他，懂了吗？一脚就开两条船，表面对你虚情假意，然后背后跟外面勾三搭四，是不是？沾花惹草，那这样的男人太虚伪了。那可能，而且这样男人太可怕了，对妻子非常好，往外面还养好几个女人。那这样男人属于多重性格，不好弄。
1: 是我就是不确定。
0: 就刚才这句话，我觉得这是很无聊的一个男士和或者说对方可能也是个女人，男士女人就不知道了。我跟你说，这很无聊的一就算是个女人，就很无聊的一句玩笑话。有的时候我们同事之间都这么开玩笑。哎呀，我觉得，哎呀，这位你这个你今天挺漂亮。我觉得，哎呀，当初我怎么先认识你嫂子了？我认识你挺好的。是不是啊？就同事之间有的时候也有这么开玩笑啊。这位朋友啊，不要太放大他，懂了吗？你得玩笑也分性质。你就刚才你跟我说这几个只言片语当中，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无聊的男人和女人在那调侃，对吧？这里不代表什么，你太敏感了啊。这位女士一点自信没有吗？
1: 行，
0: 咱们长得不好看吗？
1: 我当时挺好的。
0: 对了，对自己要有自信，要关注，记住男人平时细节当中就能看出来。如果他总是粗心大意、邋邋遢遢，对你不闻不问，那这样的男人如果跟别人胡聊这种事儿，那你要提防了。

0: 但如果这个男人你刚才跟我说他平时就是个好爷们儿，对我特别关心特别尽心，那他就是个好男人，相信他的话，而且微笑的面对说，老公啊，这种无聊的话以后少聊，我相信你，完了，对吧？千万以后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把这事儿放大，否则的话就等于说把自己老公往别人怀里推啊。
1: 嗯，
0: 唠到这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今天是国际鲨鱼关爱日。该纪念日起源于海洋保护组织的联合倡议，用来打破影视塑造的鲨鱼凶狠刻板的印象。近十几年过度捕捞、鱼翅交易，让鲨鱼数量大幅锐减。鲨鱼作为海洋顶端生物，能够调控海洋生物种群，维系海域生态平衡。设立这个日子是号召大众正视鲨鱼的生存危机，抵制非法捕猎，主动守护完整健康的海洋环境。让我们心怀敬畏，善待海洋生灵，共同守护蔚蓝海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咱们也赶回子去。
1: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一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今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宇率领抗联一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政人员，扩大统一战线，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一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第一矮种地带。齐齐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凤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从1937年开始又加紧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在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2: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1: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场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地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场。手枪队打先锋，从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场，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工事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0: 走，咱们也打鬼子去。
1: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工事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东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

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十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气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0: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九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十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盘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

0: 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抑制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8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7回族革命烈士马俊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俊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

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俊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俊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俊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七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俊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四五千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俊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俊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俊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携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俊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俊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三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俊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俊。为了保护马俊，大家给马俊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俊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俊。为不连累同学，马俊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俊。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俊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俊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俊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俊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俊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俊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驻足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万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11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掷去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0-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房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

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三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宣传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园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园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信，平稳安然过汛期。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今天是国际鲨鱼关爱日，该纪念日起源于海洋保护组织的联合倡议，用来打破影视塑造的鲨鱼凶狠刻板的印象。近十几年过度捕捞、鱼翅交易，让鲨鱼数量大幅锐减。鲨鱼作为海洋顶端生物，能够调控海洋生物种群，维系海域生态平衡。设立这个日子是号召大众正视鲨鱼的生存危机，抵制非法捕猎，主动守护完整健康的海洋环境。让我们心怀敬畏，善待海洋生灵，共同守护蔚蓝海域。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浓为本，凉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

0: 这么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儿，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

0: 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

0: 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际。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1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1号电池
21: 到，
20: 357号
21: 到。
2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4: 没事，没人看见。
2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

0: 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

0: 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Torin Sudert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

0: 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4: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3: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城乡全省共。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好嘞，开播了，伙伴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一直有你的这个就业活动呢，有很多的内容，围绕着就业，围绕着创业，围绕着我们吉林省的各项人才的补贴政策，会在直播间里为大家传达。那同时如果用工单位有招聘需求的话，我们也会把岗位信息给大家传递出去。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为大家做的就业服务叫做仲裁直通车。这是我们今天一直有你直播的主题，关键词叫仲裁。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者你对这个词根本没听说过、没了解过，今天整场看直播。刚一开始直播间，大家快速进，很多朋友都来了。你是职场人也好，或者你要求职找工作也好，只要您是劳动者，都一定要看我今天的这场直播。开始了啊，朋友们，仲裁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点啊，大家可以看直播，然后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你有任何跟就业呀、维权呐、避雷呀、踩过的坑啊这些等等，编辑好文字一条发在公屏上，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极大的进来了是吧？好的，欢迎朋友们进入，先听我讲今天的重磅嘉宾。今天我们一直有你请到了，朋友们看一下啊，吉林省劳动人事政

0: 义仲裁院的院长傅昌盛老师，也是仲裁员，欢迎傅老师，跟我们的粉丝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大学生朋友们这个大家好。
0: 我觉得傅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先给大家一种什么感觉，朋友们先看一下这个，好像给我们整体的感觉呢是，首先就是很有底，反正我的感觉是今天我们傅老师仲裁员来我们直播间就很有底。大家先知道仲裁员这个身份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你看大家都欢迎傅老师来啊，
1: 好，谢谢。
0: 对于我们每一个求职者或者说每一个职场人啊，您能见到仲裁员老师，尤其我们傅老师还是院长，能见到仲裁员那说明你需要他的帮助了。今天直播间里你就和我们的仲裁员老师面对面的交流，有任何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都可以打公屏。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开通了一个直播热线133-143-1585，大家有任何问题现在直播间也可以打电话，可以直接跟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进行连线。那直播就正式开始了，伙伴们然后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单位不给开工资，我提离职，单位让我仲裁，问题是我的上班打卡记录我自己没有，他们不能提供，怎么办？
1: 这个子涵老师说这个啊，就谈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是多数用人单位呢，容易出现啊。这个单位不给你开工资，是在前置条件下，你提出离职是在后。也就是什么呢？按照这个劳动法啊第50条规定，工资应足额按月支付给劳动者。他未足额按月支付你的时候，你那个提出离职是在后，所以你有主张这个要求用人单位支付你工资的权利。刚才那个还有一个后面是什么？
0: 还有就是他这个上班打卡记录，咱们刚才说了举证，他没有办法举证。
1: 这个呢，如果你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说到这个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啊，行政部门去提出仲裁或者举报的过程中，你可以提出让举证到职，要求用人单位呢给你提供这个相关的证据，这是你的权利。
0: 就是说当你提出了主张之后，这个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会要求你的公司说他说你没给他开工资，那你拿出证据证明你给他开了，是不是应该是这样？也可以
1: 是这样。
0: 那么他拿不出来，那他不就对吧，失败了吗？
1: 这个
0: 仲裁还是上诉？
1: 对，
0: 仲裁还是上诉。先是刚才我们老师讲先调解，调解完了
1: 他是这样子涵老师，这个同学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呢新毕业的大学生和这个电波前的劳动者哈，一般在出现劳动争议的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是劳动法调整的对象的劳动争议。这个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仲裁法，仲裁法呢它叫商事仲裁，有很多的劳动者啊在这个劳动仲裁和仲裁这个相混约。它这个商事仲裁呢是调整的企业与企业之间这个发生了争议啊，这个商事仲裁它受仲裁法调整。劳动仲裁呢是因劳动用工所产生的争议到受劳动法劳动调解仲裁法这个调整。所以呢刚才这个提出这个问题呢是
0: 仲裁还是上诉，
1: 仲裁还是上诉。大家一定知道这个劳动争议发生一定是仲裁前置，不管是说到这个市里区里还是省里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要先仲裁才能到人民法院。
0: 对，不是上来就打官司。
1: 对，
0: 不是上来就打官司，朋友不要紧张。
1: 对，
0: 然后呢也不要被这个吓到。当然我们服务的这个朋友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人老师讲解，通过这个仲裁员的讲解，就怎么心态会好很多，不是上来就打官司的事。
1: 对吧
0: 你看还有调解呢，对吧？
1: 对，
0: 还可以再调解，好说好商量，咱解决了就完事儿了，是吧？好，看下面这位朋友继续补充了一下啊，就刚才这位说这个单位不给缴纳入职前承诺的医疗保险，然后不按合同安排工作，他要求结工资之后离职，但是直接被移出了群。然后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下，人事说按照离职处理，但是工资要等月底才发，单位多次不守信用。
1: 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啊，用人单位做出终止解除劳动者的决定后，要减轻他的工资及相关的待遇啊。人事呢说按照离职处理，这是用人单位的人事是自行说的，他并不代表法律的这个

0: 要求啊，所以你这个用人单位这个对你是工资月底发是违规违法的啊。你坚定你自己的信念，提请劳动仲裁。
1: 嗯，好，那下面一位朋友和这位1548的朋友一起说一下，这位朋友说，请问仲裁的话要收费不？我们请仲裁老师做权威解答。
0: 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呢，这个是不收费的，
1: 不收费
0: 啊，不收费的。
1: 嗯，
0: 所以各位劳动者，你们有咨询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争议问题，
1: 嗯，
0: 我们有场外电话，
1: 不要钱
0: 啊。嗯，分文钱不收，
1: 不收，
0: 啊，
1: 嗯，
0: 分文钱。
1: 好，大家打消顾虑。我们说了，一直有你做就业服务，今年是第五年，我们不收任何费用，是一个公益属性的直播间。那同样呢，我们邀请政府职能部门的老师、专家给我们做就业服务，也是不收。有收费，我们就直接跟大家讲了。收的是什么费，收多少钱，如果没有特别讲，这是一个公益服务大家就业，特别是像今天我们请到了仲裁院的仲裁员来，那么也服务我们的大学生走好职场第一步，包括服务好我们已经就业的朋友们，这些所有的内容都是免费的，而且是安全严谨的、科学的、合规合法的、免费的给大家做服务，很难得的机会啊！我们很多的求职者，包括劳动者，没有接触过仲裁，也没有见到过这个单位——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今天呢，我们请嘉宾坐在直播间里，仲裁员亲自给你讲清楚，求职前，劳动中你有哪些权益，怎么样去维护？但其实呢，我们也不单单的是站在求职者、劳动者这一方。我们也要做好企业合规合法用工的这个顾问形象，
0: 是的。
1: 这方面我们也请仲裁员老师介绍一下企业这方面是怎么样一个状态，不然我们好像一边倒，都有自己的苦水要倒，都有自己的权益要维护，请仲裁员老师介绍一下。
0: 那个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用人单位啊，在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时候，不是说像我们所有的这个人认为那样说用人单位就是欺负，或者说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呢，对这个劳动合同的内容有进行苛刻的要求，不是这样的。我们呢，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呢，在对用人单位的这个普法过程中呢，用人单位呢也通过我们向广大劳动者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第一个呢，劳动者在入职用人单位的时候呢，一定要学好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岗位责任制，以及呢相关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要求。有的时候劳动者呢在入职到企业工作的过程中，由于对企业的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没有去学习，或者就是这个用人单位你可能也有责任，没有把这个培训做到提前，就造成了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呢这个开始就是双方在自己想自己的事儿啊，说自己的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呢，我们用人单位的这个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或者 HR， 你要有耐心、有信心，或者呢有这个亲情，与劳动者建立好你们之间的这种有效沟通，我想这个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呢，和建立和谐稳定快乐的企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很容易得到的。
1: 嗯，好朋友啊，用户尾号1548这位朋友，要回劳动所得。好，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我们下播之后仲裁员老师接听你的电话，如果需要走程序的话，您就按照我们的工作流程去走程序就可以了。希望你只有打卡信息当时签的劳动合同可以吗？可以。我们的仲裁流程如果您启动的话，会告诉你需要您提供什么，然后就按着仲裁流程走就可以了，不用着急上火啊。就是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个仲裁机构为大家做这个服务的话，像刚才仲裁员说了，有省级的、有市级的、有区级的都没有问题啊，而且是全程服务，没有任何收费。这个不像打官司，赢了输了得花多少钱，没有钱，无偿提供这个服务给大家哈。好朋友们，然后我们再来看下面这问题，没关系，别哭啊，没事没事啊，有问题终究就会有解决的。但刚才我们仲裁员老师在介绍企业方的一些想法的时候也表达了一下，大家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不是上来就打官司的事情。
0: 是的呀，
1: 朋友们，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难，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话呀，大家是带着心劲儿，带着气，是吧？你看你什么态度，这两个人就生起气了。其实

0: 你说刨除态度情绪这个事儿是好解决的，
1: 是
0: 对不对朋友们，不用那个带情绪，有问题解决问题。那我们仲裁员老师每天那么多的案件，那要都带着情绪的话，那仲裁员老师那身体不能好，对吧？所以希望朋友们知道，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有事儿咱说事儿，不要带情绪，好吧？来，接下来我们再回答一位朋友啊，没关系没关系，1548这位朋友，我们帮助你啊，然后有这样一个直播，大家口口相传，可以右下角三个小点转发我们的直播间，给你身边啊马上要去工作的人或者正在工作的人。咱不是一定要走到仲裁这一步，但是我希望大家了解科普，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做这个直播为什么呀，为什么喊大学生来看直播，不就是希望大家前置了解，了解了之后很好的维权，好好的去工作，然后用工单位也好好的对待我们这些员工，是吧？下面一个问题请我们仲裁员老师来回答一下，试用期辞职了，公司说要赔培训费，合理吗？这位伙伴呢，他是在试用期辞职的，然后当时呢公司说你看你来我们公司啊，然后也签了合同，我们给你进行了一些能力的培训，现在你说不干了，那这培训费得赔给我们，就是这么个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职场新人，你入职了，试用期不想干了，人家公司给你培训了，说这培训费你得负担，那你负担还是不负担呢？我们请仲裁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
1: 这个主持人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啊，也是在实际这个工作中常常遇到的。这个用人单位呢，在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试用期时，劳动者啊，大家一定注意啊，劳动者突然提出辞职，用人单位呢要求劳动者支付培训费，这里面有两个环节要大家要注意。第一个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在试用期之内，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是单位内部培训还是外部培训？如果是内部培训的话，劳动者提出辞职，培训费不需要支付。如果说用人单位是请了第三方为你的培训啊，或者为你这个新入职的人员进行培训产生的费用，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支持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培训费。
0: 后面背景板有热线电话，你想跟我们仲裁员老师直接连线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老师好。然后我想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就是属于刚毕业在求职过程中，然后我现在就是入职了一个单位，然后涉及到和那个我们单位的这个人力资源签这个用工合同，然后他现在要求我就是毕业证、学位证和身份证都要求我上交到单位，然后说身份证呢可能用完之后会归还给我，但是这个学历证和学位证说要放在那个单位放。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符不符合咱们那个要求规定？
0: 是原件吗？
2: 应该上交。对对对，
0: 都是原件，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的原件要上交。
2: 对对对，然后说原件交给公司，然后身份证的原件可能用完之后还给我，但是这个学历证和学位证是说要放在公司，然后说离职的时候可以再归还给我。想问一下这合不合理？
0: 好的，我们请仲裁员老师来给你分享一下。
1: 这位劳动者啊，我这个听到你刚才说这个用人单位要求在你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提交你这个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原件，严格意义来讲是不准许。如果用人单位对这个毕业证和学位证有需要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劳动者提供复印件。这个劳动者用人单位呢要求呢你提供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从我们变相的看呢，是在扣押呢这个劳动者的证件。不管说你留也好，多长时间，我们劳动部门和劳动行政执法部门要求用人单位呢，在检验复核后对证件无异议的话，及时退还劳动者。如果需要，可以留存复印件。对于身份证来讲呢，身份证是有身份证法要求的，除了公安机关，任何人、任何单位不准许扣留公民的身份证。
0: 你还有什么疑义吗？
2: 啊，没有了，
0: 没有了。
2: 我只需要给他提供一个复印件，这个原件还是应该放在我乘客自己手里的。
0: 对，他可以查看，比如他先看原件，原件就相当于资格过审。没有问题了，他会要求你提交复印件，而且复印件呢，你可以流水印哈，用于某某单位的求职，这些都是可以的啊，不可以扣押原件。
2: 那好的，
0: 好
2: 的，麻烦了，谢谢。
0: 好，不用客气，再见。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呢，叫做大学生就业第一课，希望我们的求职者朋友在迈入职场的时候，先知道什么是合法合规，知道自己有什么权益。那同时呢，我们也开放给职场人，你在职场在工作在劳动过程当中，你认为有哪些不公待遇啊，不合法不合规的，都可以在直播间问。同时我们也欢迎用工单位的人力资源老师啊，或者是工会啊相关的朋友们啊，你们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们有权威的老师仲裁员坐在这儿，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问，因为我们不能一边倒，对吧？都是求职者的诉求，我们企业有没有，用工单位有没有委屈呀？认为求职者的一些不当啊，或者这个不合理要求啊，都可以在直播间里来咨询我们的仲裁老师。这位朋友再看一下留言啊，请问一下老师，试用期期间想离职，提前3天告知离职，还是多久告知离职？试用期，请我们仲裁老师来回答一下。多长时间？
1: 试用期期间呢，劳动者提出离职呢，3天呢是按规定要求，可以向用人单位呢提出离职。
0: 嗯，就是说3天是可以的。
1: 对，
0: 3天可以，但是会不会就是提前一点会更好呢？就是说，
1: 有要求就是3天
0: 啊，
1: 可以提前，你可以提前
0: 啊，
1: 你可以提前。但是你要做好工作交接。
0: 哎，
1: 啊，
0: 我这是我想问的了，这个问题，说我向人事部说我提出辞职，我交辞职信了，是吧？提前3天，我3天以后就不来了。
1: 嗯，也不是这样的，就是
0: 啥脾气啊？
1: 这个离职啊，一定要做好对岗位交接、工作交接啊，岗位交接和工作交接。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一般的呀，我们尤其新进入职场的大学生。
0: 嗯，
1: 这个由于这个工作过程中呢，可能出现这个业务的衔接，还有呢业务之间呢还有这个下游，所以这一定要做好这个业务的衔接。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你才能这个顺利的这个离职。
0: 嗯，好，朋友们啊，就是说试用期这离职吧，现在其实我觉得从我们做就业角度来讲，大学生朋友有点常见。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先前对企业不了解，对工作环境、岗位、工作内容都不了解，签了劳动合同之后了，进入试用期了，觉得不喜欢了、不擅长了、不想干了，甚至没有啥理由，就是不想干了。这种情况离职，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后果，你需要知道，并且能够认可承担，比如说你的应届生身份。对吧？比如说你的这个提出辞职之后有一些，比如说工资的清算等等，
1: 对，
0: 是不是？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1: 这个因为这个3天工实习期间呢，对这个提出离职，这个我还没有更多的一些给大家建议哈。
0: 嗯，
1: 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在工作期间已经正常履行了这个试用期过了，
0: 嗯，
1: 我们在提出离职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做好交接，做好的单位发放的这个一些那个公共的这个物品的保管。
0: 嗯，
1: 啊，这个因为公共物品保管这个过程中丢失和损坏，产生劳动争议，在这个产生劳动争议过程中呢，把这个连带关系也有来进行主张的。
0: 这也确实没想到哈，
1: 啊，
0: 没想到。
1: 所以这个各位劳动者啊，一定要注意这些。
0: 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大家注意听一下啊。这是一位朋友直播的时候发来的，这种创业贷款好申请吗？去哪儿办？好，我来说一下啊，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吧，老师啊，因为是创业部分。首先呢，咱们吉林省各地市县的就业服务窗口，就叫就业局啊，就业人才中心都行。啊，就业局的窗口都可以去办，你带着你的创业项目书、计划书去窗口咨询，就可以直接走流程就可以了。因为各地市州吧，它的政策呀，包括给到你的一些这个项目的待遇啊都不一样，你自己想好你的省市区都可以。再来看这位朋友留言，大三实习签合同吗？五险一金会提供吗？大三实习在读还有一年毕业，请我们的仲裁员老师来回答一下。仔细听啊，大三去实习签不签劳动合同，五险一金会提供吗？
1: 这个同学啊提到这个问题也是常见的问题， 就是实习期间，在校大学生与用人单位在实习过程中是否

0: 签订合同，他这个光写了一个合同，可以签订协议啊，可以签订协议，但是呢这个五险一金呢用人单位不用缴纳啊，用人单位不用缴纳，一般呢大在校学生在实习期间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你这个实习的单位是不是与你单位与你高校就业指导中心曾经签过就业这个协议啊，一定要注意这个。
1: 这里我也提醒一下朋友哈，当然我不知道你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如果说从法律范围当中，不管你是不是实习还是什么，就是你去劳动你可以签劳动合同，但是你将来要不要考虑到就是比如说应届生身份呢，会享受一些待遇啊，包括报考一些考试名额，这个问题你自己想好，对不对？我们林中原老师
0: 是的呀，
1: 是吧？啊，
0: 是的
1: 呀。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因为字母 L 开头，朋友稍等一下，我们这边有热线接通一下。你好，这位朋友。啊，你好，请讲。你好。
2: 我总是能看到贺老师，然后昨天看到您这边就是有宣传，然后有问题。对，
1: 请讲。
2: 是这样的，我五月份的时候那个就是工资还没有发，然后因为我是6月6号的时候正式的离职了，然后从5月1号到6月6号就工资就一直没有发，然后期间已经催过很多次财务了。我当时没有下载下来我的那个打卡的 Excel 表格，但是我有截图我1月到5月的那个打卡的，就是截图的那种记录。然后我是有两个问题，第一是问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然后我这件事情大概如果我要仲裁这个公司的话，需要周期是多久？
1: 周期是多久？
0: 首先你要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提供你是否签订过劳动合同。和其他的用工方面对你有利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你单位跟你在下达任务的时候有你的名字，以及你的值班表、你的考勤。法律也要求用人单位呢建立呢职工的呢名册，这个呢你可以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呢要求呢用人单位提供你的这个职工名册啊，这是第一。第二呢，用人单位在1至5月份已经发放了你的工资报酬，所以你在这个银行呢，你可以把这个1至5月份的流水打出来啊。这样的话呢，你说6月6号没有，6月份没有支付，
1: 5月1号到6月都没有。
0: 那5月1号到6月份你还在岗吗？还是离职了？
2: 在岗
0: 啊。留存好这方面的相关证据，以及呢，你跟人力资源部门在所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和你的主管领导在这个索要工资的过程中的微信，包括语音留存好，这个都可能是作为有可能发生劳动争议的证据来使用。
1: 清楚了吗？
2: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概我周期会是多久？
1: 就是说从您做申从您申请到那个我们走流程，可以先是调解，然后仲裁等等。
0: 调解这个时间呢，这个东西就很快了。这个立案后呢，我们45天啊，45天就是把案子审理结案，但是也有特殊的，比如说证据啊和其他的情形呢确认不了的，但一般的呢，完成工作量45天之内都能完成，
1: 45个工作日就完成了。
0: 对。
1: 好，啊，调解就容易了啊，感谢你的参与，再见。啊，调解相对来说就是。从我们百姓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的劳动者和用工单位坐在一起，中间就是我们的仲裁人老师，然后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最后达成一致，调解就结束了吗？
0: 对。
1: 这个调解结果也要形成一个什么文字吗？
0: 它是这样，有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啊，这个它是双方调解的，不用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参与其中的，就是作为三方调解的
1: 啊，明白了啊，
0: 就可能就作为结束了。
1: 结束了。
0: 如果是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参与其中的，如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需要出调解书的，我们依法依规也要出具调解书
1: 啊。好的，希望我们的朋友们按着自己的主张，咱们合法合规的去维权。所以今天我们的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请到的是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 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